0: 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1: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哎，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
4: 好好好，
1: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4: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4: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4: 红杏啊，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4: 对对对，
5: 干了，
1: 干了。
5: 好，
1: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4: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4: 来来，
1: 干
4: 干。啊。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5: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4: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啊？
5: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4: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5: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4: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5: 谢大哥。
4: 来，干了这杯。
5: 嗯
4: 嗯，
1: 紫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6: 你也是。
1: 啊，对了，
4: 哎呀，兄弟，
1: 好的，
4: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5: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

0: 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1: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林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0: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
2: 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3: 太好了！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4: 是啊，
3: 去吧。
2: 哎，
3: 多谢大哥慷慨。
4: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2: 哎呀。
5: 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笑>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2: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笑>哎，小波，
5: 啊，
2: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笑>
5: 洪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笑>
2: 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4: 是吗？
5: <笑>
7: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5: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啊，这儿安全吗？
6: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5: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6: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5: 你什么意思啊？
6: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呀？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
5: 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哎，
6: 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你怎么这么坏？啊，
5: 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6: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5: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6: 他敢？
5: 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哎哎哎哎，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
6: 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兰妮儿，哎，嫂子叫我呢。
8: 那我先走了。啊，哎，嫂子，彭亮怎么走了？
6: 想走就走呗。
8: 生你的气了吧？嗯，
6: 生气了。
8: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笑>嫂子，还不是为了你？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8: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6: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8: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笑>

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1: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0: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你。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嗯。
2: 小坡，
1: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奖拿过来。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
1: 你真好看。
0: 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大的鬼子魂飞的。
3: 哎，蓝调哥，
4: 大队长呢？
3: 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3: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你希望我去啊？
1: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0: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1: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子说，那个铃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0: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1: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一艘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
4: 出来，出来！
5: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5: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6: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吧？
5: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呀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6: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7: 啊，
6: 哦，
7: 我们好了，
5: 好好好，
6: 走了，走了，走了，哎，
5: 好。
8: 爸，爸，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0: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8: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0: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8: 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8: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0: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8: 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0: 爱情？
8: 嗯。
0: 爱情是个什么？
8: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0: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8: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0: 快快快，快去。
8: 爸。
5: 哎，六子兄弟，
9: 哎，
5: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9: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5: 啊，我给你倒点水。
9: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5: 兰妮儿
9: 啊，
5: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10: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9: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8: 好。
9: 红哥，
10: 好，
9: 红哥，
8: 爸，
9: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10: 好多了，
9: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10: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8: 哎，
10: 来坐下。
9: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10: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9: 想。

0: 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1: 中队长？
0: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1: 刘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0: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1: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3: 不等了，吃吧。
0: 师傅。
2: 哎，六子，坐，吃饭。
0: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0: 我真的不吃了，
3: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0: 哎，
3: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去了？
0: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3: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0: 师傅，你咋知道的？
3: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厑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5: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6: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5: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

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

0: 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

0: 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六子，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5: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4: 没去哪儿？去刘红那儿了吧？
5: 师傅，你咋知道的？
4: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5: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4: 还想走？去哪儿？
5: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4: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5: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4: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5: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4: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6: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5: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6: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4: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5: 师父，我记住了。
7: 走，快走，快走，走，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8: 来到唐波，
7: 快走，
5: 慢点，
7: 走，走，
8: 走，你什么人？来。

0: 找我有啥子事？
1: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0: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0: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0: 打鬼子？
1: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0: 啊、哦，你还有条件啊？
1: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0: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1: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0: 中队长？
1: 啊，
0: 啥子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0: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1: 对，
0: 今天还是炖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0: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0: 你有啥本事哦？
1: 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0: 哦，你还会爬火车？
1: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0: 李副官，
2: 哟，
0: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2: 是，
0: 下去吧。
2: 是。
0: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1: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0: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1: 爬火车用剪子骨？
0: 嗯，
1: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0: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1: 谢谢团长。
3: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4: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3: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5: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4: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3: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4: 政委，
5: 嗯，
4: 这个人他……
5: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0: 嗯，
6: 王虎，
2: 哎，
6: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2: 召集齐了。
6: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7: 正规军了，
6: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2: 是六子哥
6: 啊？
2: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6: 你说什么？
2: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6: 去去去去，
8: 是啊，
6: 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嗯，
2: 是。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0: 我当一排长。
1: 哎，
0: 狗子，二排长。
2: 是。
0: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3: 我
0: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4: 哎，那怎么拉？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4: 好。
0: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5: 行，
0: 行不行？
5: 好。
6: 帮我拉人去。
5: 不。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5: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5: 压寨夫人呢？
4: 压寨夫人，
5: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0: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兰妮儿。
5: 哦，
0: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天这下落，知道吗？
4: 知道。
0: 带大伙先练枪。
2: 是，
5: 走，领枪。
4: 走，
6: 走，走。
7: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8: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7: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8: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5: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4: 是吧？
9: 是。
5: 哎，哎呦，那不是兰妮儿吗？
9: 是吗？
5: 过来。嗯。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2: 哎，好。
5: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0: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5: 哦，报告，
0: 站好了，站好了。
5: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5: 不，这哎呀，是兰妮儿。
0: 啥？兰妮儿回来了？
5: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0: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5: 这是。
0: 别怕！
7: 干什么你们？田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兰妮儿！
0: 兰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8: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啊！
8: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啊！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8: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2: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叙叙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4: 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
1: 让开！
0: 妹子，兰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爷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
2: 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走走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有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你，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2: 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2: 哎哎，
5: 谁也别过来。
6: 哎，妮儿，
2: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4: 妮子，
2: 哎，我的家里可有子弹呢。
6: 妮儿，
4: 娘，
5: 娘，
4: 娘，
5: 娘，
4: 娘，
5: 娘，
4: 娘，娘，
1: 你们两个，
4: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4: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5: 娘，
2: 师傅，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7: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4: 师傅，我不是你师傅。
2: 彭亮，六子，住手！
4: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傅，
4: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
1: 嗯。
9: 九哥，
4: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儿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4: 哼，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7: 兰妮儿，
5: 嫂子，
7: 兰妮儿，
10: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2: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
9: 六子兄弟，还怄气啊？
2: 去去，
9: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
2: 你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9: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 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在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3: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9: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3: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9: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3: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9: 炕头上的枕头嘛。
3: 强哥，
9: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3: 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个丁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9: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3: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9: 崔团长这人咋样？
3: 仗义豪爽。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9: 啥事儿？说。
3: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9: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3: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9: 剪子骨？
11: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9: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12: 这么说，崔团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11: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2: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1: 啥事儿？
12: 二上微山岛，对吧？
11: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12: 不行，伤还没好呢。
11: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9: 老胡，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11: 哎呀，你
9: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

0: 谁拿脚稳？嗯，哎，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吗你？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哎呀，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 我们团长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1: 真不敢咋样？
0: 通报一声去。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啰嗦。
2: 干啥？那边等着去。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0: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2: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哎，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
2: 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3: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0: 团长，这
2: 带上来。
4: 是，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2: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都没成。
0: 强哥，请。团长。
2: 崔团长，久仰久仰啊！拿下！别动！团长，这……喂喂喂，后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阎王爷不亲，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3: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
2: 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笑>巧言令色，押下去。是。<走>哎呀，等一下。<笑>你笑啥子？
3: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
2: 哦，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3: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0: 哈，团长，你，哎呀。

0: 强哥，哎，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嘿，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

0: 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回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4: 天翼信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5: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6: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

0: 体虚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

0: 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天选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4: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5: 来，有请。
4: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

0: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

0: 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天选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那怎么办？
3: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2: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3: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4: 是。
5: 团长，抽烟。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3长2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哎，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6: 大大的好人
5: 啊！
6: 你果然是说话啷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5: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6: 打听到了吗？
5: 对，暂时还没有。
6: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5: 可是人，团长，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6: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5: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6: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5: 去，
6: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5: 不是，
6: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5: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6: 哼，
5: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呀、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魏朋友两肋插刀，

0: 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1: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2: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6: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6: 哎呦，哎呦呀，哎呦，哎呀，
5: 不说一枪崩了你。
6: 哎，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5: 起来。
6: 哎呦，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哎，是，
4: 走。
6: 我这枪。
4: 哦。
6: 谢谢，
0: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7: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2: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团长，你来做啥子啊？
8: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2: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不是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呐？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送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

0: 朋友嘛。
1: 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流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2: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1: 多亏你啊。
0: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1: 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嗯，刘红。
0: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0: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2: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2: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哎、龟儿子、哎、呀，说、哎、呀，是谁先打的黑枪？
3: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4: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5: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5: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5: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啊。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5: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你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5: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1: 哪里？
5: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1: 那个消除法，
5: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1: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啊！
6: 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津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7: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6: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

0: 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1: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0: 好，说说看。
1: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0: 好，说说你的上策。
1: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2: 宋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1: 长孙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2: 哦，
0: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3: 崔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4: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5: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3: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4: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4: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5: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4: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5: 嗯，
4: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老爷，
7: 有什么事啊？说吧。
6: 宋伟先生来了。
7: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6: 是。
8: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宋伟先生是谁呀？
7: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8: 日本商人。
6: 宋伟先生，请用茶。
7: 嗯。哎呀，宋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6: 是，老爷，
7: 请坐。啊，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1: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7: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1: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7: 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6: 站住。哦，是太太。
8: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6: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8: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6: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1: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7: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1: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

0: 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鬼催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

0: 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1: 请讲。
0: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1: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0: 到这儿来？
1: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啊，不
1: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
1: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0: 后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Klaus，

0: 这个老高啊，那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0: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0: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0: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0: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0: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0: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0: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2: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0: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啊。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0: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0: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啊、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3: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4: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5: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4: 老爷在客厅里。
5: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静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6: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5: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6: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5: 那好吧，我先走了。
6: 哎，喜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5: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6: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5: 那好吧。
7: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8: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9: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0: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9: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10: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9: 方林嫂，
7: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0: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进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1: 哎，老黄啊，既然转到高进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1: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进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

0: 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神奇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提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

0: 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鲜服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2: 简单又方便。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看这逸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逸鲜服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8: 太好吃了！这逸鲜服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了。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这蓝莓山药肉。

0: 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这在哪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

0: 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2: 是。盯谁，团长？
1: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黑派员，晓得了。
2: 晓得，团长。
1: 去吧。
3: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5: 快出来吧！
6: 咦，
7: 是他，
1: 蓝天。
6: 亮子哥，
1: 你咋来了？
4: 哎，这亮子，车快点。
1: 好的，驾。
3: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4: 哎，驾。
5: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6: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4: 驾。驾。
8: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哟。哎呀，大哥，
9: 贤弟来了。
8: 哎呀，
9: 无敌请，无敌请，
8: 来请。
9: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一壶上好的酒。
8: 好好，
9: 来来来，无敌请。
8: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9: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8: 好，刘大队长，
10: 鬼子，别动。
11: 崔团长，幸会呀、啊！
10: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9: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10: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11: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4: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5: 哎呀，行了行了。
6: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

0: 再快点。
1: 好嘞，坐稳了啊，驾。
2: 走，快点，带进去。
0: 好你，
3: 大哥，在家吗？
0: 他怎么来了？
4: 什么人？
0: 远房的亲戚。
4: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0: 来，关门。老实点你。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0: 哎，
6: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杨集给你们探探路。
5: 嗯。
0: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6: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7: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6: 嗯，放心吧，走。
1: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5: 知道了。
8: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9: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8: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9: 大哥，
8: 嗯，
9: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8: 嗯，
9: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8: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9: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8: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9: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
8: 嗯，
9: 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8: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哎，你听我跟你说，
4: 老实点。
8: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4: 快走，快走，啊！
9: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8: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快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
1: 哎，
3: 刚才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王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压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6: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救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
4: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走。
4: 彪子，
3: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挡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碰撞，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仙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3: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3: 是。
6: 崔团长，好好养伤。
7: 好的。
3: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啊就放心吧。啊，
8: 那让先生费心了
3: 啊。好，
6: 朱保长，
7: 哎，
6: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7: 啊，没问题啊。
8: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9: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7: 哎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
8: 哎，方丽嫂，
4: 嗯，
8: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0: 这么客气干啥？
11: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10: 哎呀，你这你，
11: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

0: 讲。
1: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2: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1: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2: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3: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4: 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3: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4: 请讲。
3: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红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4: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3: 谢谢。
4: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5: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4: 我现在正式宣布，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5: 是。高某才疏学浅，定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2: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6: 严铎不敢。
3: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6: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金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3: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6: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3: 好了，不要说了。
6: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3: 哼，放肆！严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

0: 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1: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库，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1: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0: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1: 那你说吧。
0: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

0: 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社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0: 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0: 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0: 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

0: 开展湖边斗争。
1: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0: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某弄点炸药来。
1: 哎，咋了？

0: 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

0: 河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

0: 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1: 来请坐。
0: 谢谢。
1: 你是从哪儿来？
0: 我从河北保定来的。
1: 保定的哈。
0: 嗯。
1: 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找我的妈妈。
2: 妈妈这个称呼对于李美丽来说20年来一直都很陌生。5岁时和妈妈的突然分别，让她从此对妈妈产生了很深的误解。然而1年前养父的一句话却改变了她对妈妈的态度。如今她只想尽快找到妈妈。
1: 什么时候妈妈分手的？
0: 在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一起出门，被拐了2次，至今下落不明，我一定要找到她。
1: 你对小时候被拐有什么印象吗？
0: 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跟我爸爸开始吵架，完了第二天呢，妈妈就收拾了一下行李，带着我就离开了我的家。像那会儿小也不知道什么，妈妈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后来我们就上了火车，在火车上呢，看见一个老奶奶，那老奶奶是齐头发的，拿着一个缸子，瓷的那会儿是。然后过来接完水过来给我妈就唠嗑，说这说那。后来这个老太太就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农村的家庭，我就觉得她就是个人贩子。应该我妈给他们就干活去，我就跟那个奶奶她就看着我。记得有一天天还没亮呢，我就听见那隔壁那个屋开始吵起来，开始大吵，然后我妈就在那儿哭，就听着声音，哭的声音特别大。当时我一听见妈妈在哭，我就从东头那个屋儿，也不穿鞋了，光着脚就跑过来。我一看妈妈的腿被烫了，左腿烫了，烫得乱七八糟。我再一看那儿有个煤火，手指头这么粗的棍儿，烧红了，烫我妈。我一看他还要烫我妈，我就一把抱住了我的妈妈，我说妈妈我好害怕，有什么事，有什么大事他就这么烫你呢？咱们还是不要在这儿待了。当时就觉得特别害怕，我妈腿烫成那个样子，那个地方太可怕了。第二天趁他们不注意，我跟我妈妈我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当时我们也没钱，就走，从早晨吧走到傍晚，就看见旁边有一个老奶奶说，那个你们母女俩来我们家住吧。老奶奶的家里有个弟弟，然后他就把我们又带到他弟弟家里边去了。完了，妈妈又开始吵，又开始闹，就想着回家，带着我走，不想在这儿待了。然后那说好吧，既然你不想在这儿待了，就说送我们走，把我们母女，然后送上那个大巴车。我记得那天还没有到车站呢，他就跟我说，闺女。我给你去买吃的去，他就把我这么抱起来，他下了车以后就往车后边跑。我妈妈一看，他就抱着我跑，然后我妈妈赶快下车，然后就赶快追我。我一看我妈妈在追我，我就拼命的挣扎，我就使劲捶他，我想我要找我妈妈，我要使劲的挣扎，我要下去找我妈妈去。那会儿妈妈还喊我，那会儿这个男的越走越远，我离妈妈都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妈妈。
1: 多少年？
0: 有22年了。
1: 你被这个男的带到哪儿了？
0: 他后来把我又给带回家了。
1: 带回离开的那个家？
0: 嗯。我回到那个家以后，不愿意在那儿待，我整天就哭啊吵呀，

0: 我要找妈妈，我妈妈在那儿，我要找我妈妈。他回来看见了，看见了，开始就凶我，凶我那会儿小。然后我就跑到屋里边，然后爬到床上就哭，拿那个皮带就抽我大腿。我趴在床上，我就想，妈妈你在哪儿啊？这个男的都快要把我打死了，你来找我吧。我就一直在那哭，我就开始想妈妈。后来养父走了，我想我不能这么一直哭下去，我想我要自己好好的，我要在这儿等我妈妈，我妈妈一定会来找我的，我要等她。
1: 你妈当时是知道那个地址的吧？你们家呢？
0: 她应该知道。
1: 她为什么不回来找你，想过吗？
0: 我想她是不是遇见什么好的地方了。
1: 我估计她是记不着你们家那地址了。
0: 有可能。
1: 你妈没上过学吧？
0: 她应该不识字。
1: 你一直在那儿等你妈妈，你没有想过要主动去找找她？
0: 我也找过她。小的时候吧，家里边那会儿养了一只猫，我记得那只猫是黑白相间的。然后有一次那个寒假出去玩回来了，一看那个小猫不见了，就光剩一个绳在那儿了。这个猫对我特别重要，每次我想妈妈的时候，我就跟猫说，我妈妈在哪儿啊？你要告诉妈妈我在想她，我一直在这儿等她，你告诉他我在这儿，让他找我来。我回家了，发现猫不见了，我又特别的生气，我就跟我养父讲猫呢，他就凶我，还说我，然后让我滚。当时我就特别的生气，就心想你让我滚那我就滚，那好我就去找我的妈妈吧。那会儿才八九岁，那会儿我一个人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走了7-8里路。记得那天天特别黑，记得两边都是大野地差不多，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走，两边来来回回的车。当时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想我要去找妈妈，妈妈一定在哪个地方等着我，我要去找她。越走我就越害怕，天越来越黑，我就想我这么一个小孩我都知道要去找你，你是一个大人，你最起码找我更容易一些吧，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来找我，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当时我就有点恨他，就觉得肯定是不要我这个亲生女儿了，还是都忘了我了。那我就觉得我就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妈的孩子，也没有妈妈的呵护。哎，我想到这儿他都不要我了，我找他干什么呀？我就想我不去想他了，我也不再去找他了。
1: 你又回到养父家了？
0: 对，我又回到养父家了。
1: 回到你养父家之后你就再也没想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就觉得她不再会找我了。我也没去找过她，就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我想我要自立自强。
1: 现在嫁人了吗？
0: 我结婚了。有孩子了。
1: 还跟你养父住一块？
0: 没有，
1: 单独住了。你现在这个老公家对你好吗？
0: 特别好。
1: 特别好。你干什么工作现在？
0: 我就是看着我孩子。哦，
1: 这些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找他了？
0: 后来我结婚以后吧，婆婆对我特别好，又让我想起了他。我还记得那会儿我婆婆还给我洗我的内衣，我那会儿不好意思，我说妈你别，妈你放着别洗。我妈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就是你的亲妈。等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暖烘烘的，真的。20年了，没有人说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婆婆对我特别的好，我坐月子的

0: 的时候，婆婆就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觉得我妈妈肯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儿子呢，他一哭我就心里边特别的难受，我就想我小的时候妈妈肯定带我也不容易，我要哭妈妈肯定也会难受。我现在我跟妈妈分开了，妈妈难道就忍心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吗？我就想是不是有什么缘由，还是说有什么隐情，就有特别特别多的疑惑。然后我就想去问我的养父，小的时候呢我问他，他就说不知道，或者说搪塞我。我心里那会儿肯定是怕我跑了，然后去找他。我想现在我大一点了，他最起码能告诉我母亲怎么个情况。后来我就问养父，养父说你问这个干嘛呀？我说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然后养父告诉我妈妈有病，有小儿麻痹症。当时我听了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想怎么可能呢，我就觉得不可能。我就开始去问我的邻居，我邻居有个叔叔，他告诉我妈妈精神上确实有点问题。原来我觉得妈妈是不要我了，把我给忘记了，原来是妈妈有病，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脑袋也不清楚，他怎么来找我？当时我还怨他，想想自己就有点可气。我当时知道他有病，我就特别的担心他，他有没有吃饱，有的吃没有，有地方住没有，还是他大街上流浪，在那个桥洞住着。要是早知道这样，我跟你分别这么痛苦，我早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应该劝劝你跟爸爸不要吵。我现在知道你有病了，我就特别的担心你。你在哪儿啊妈妈？妈妈，我想快点找到你。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妈妈。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他们是怎么帮你找的。树东，请。
2: 李美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一个求助，说要找家，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搜集线索，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是1997年，那年你大概是5岁，当时你跟妈妈一起离家出走，然后呢是被一个陌生人强行拐骗，强行把你带离了妈妈的身边，从此就跟家失去了联系。那你记得爸爸的名字好像是叫做王少华，妈妈叫做李玉霞。你还记得你的本名当中原来应该是有江字。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和线索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的朋友，一起来帮助你展开寻找。
3: 我们首先在广汇回家网站进行了搜寻，看是否有相似的家庭帖子，结果发现有四川的一个家庭帖子，与你提供的寻找信息高度一致，但是经过详细比对之后证实并非是你要找的家人。
4: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安排求助人进行采血比对工作，在不断的查询比对之后，初步发现了一对疑似父母。我们再次将双方的 DNA 进行复合比对，希望今天能给求助人带来满意的结果。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你在哪儿啊？知道我在找你。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回去坐下去。来，我们回去坐下去。来，拉着爸爸妈妈。
1: 阿哥也大大，妹妹的大六高了，大六年级。
2: 啊，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啊，
0: 还有两个孩子家里来。
1: 我那个，
3: 永远这么开玩笑的女儿。
2: 家里还有两个妹妹，
0: 还有两个孩子，
2: 两个孩子哈，
0: 对，还有两个，来坐，都十几岁，在上学
2: 啊，
0: 来坐，
2: 是爸爸妈妈吗？
4: 没有印象，太小了那会儿。
2: 对妈妈一点印象没有啊？
4: 没有。
5: 还有他们那个找你问着问的，你做个爸爸用？
4: 这儿，
2: 哦，爸爸还记得。
5: 我要我上班。
2: 我要回家了。好了，大哥。
1: 好傻呀！都
2: 找到女儿了。
1: 我也老想她，我一辈子。
2: 现在在南阳的农村。
0: 对，农村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现在家里是这样的情况，妈妈呢是从小就脑子有一点小问题，
2: 有点神经。
0: 最可怜的是妈妈啊。好，当年这个妈妈和女儿被拐出去之后呢，不是妈妈跑出去了吗？但是因为可能脑子有一点受了刺激，
2: 记不住
0: 那个地方了，大概只能记得是河北那边，但是具体什么村子也说不清楚。
2: 女儿知道了吧？不是妈妈不回来，是根本就找不着
0: 这儿，找不回去。而且啊，其实妈妈那个时候在被拐的那家呀，受尽了折磨，被打。最后被赶出来的时候啊，腿上都受了很多的伤，扔在了高速路边上，在邯郸的磁县，
2: 受尽了折磨哈。
0: 幸亏有好心的警察发现，然后帮着救到医院，家里人这才。
2: 他爸爸一直在老家是吧？
0: 爸爸一直在家，
6: 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
2: 好，领着爸爸妈妈回家吧。
7: 美丽终于见到了妈妈。这一跪承载了他对妈妈无尽的思念和愧疚，而酿成他们悲剧的源头都是当初的拐卖行为。希望他们珍惜今日的团聚，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

0: 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

0: 河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

0: 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

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更

0: 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6月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继续关注新闻。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继续关注。福建省福州市地处两岸融合发展最前沿，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近年来，福州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

0: 和先行示范作用，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努力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中走前头、做示范，加快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
1: 近年来，福建省加快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省会福州凭借区位与政策优势，吸引大批台胞来融创业兴业、安家落户。台胞们在各行各业实干奋进，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2: 我是庄黎明，我现在是在融资一体当运动康复师。那我主要的工作啊，就是主要是运动康复，然后运动科学，然后还有做一对一的运动私教。那当然里面包含了运动训练，或者是康复手法理疗等等的。这是立板，然后搭配的屏幕，然后我们主要是要拿来检测是否人体有肌肉骨骼神经上面的损伤。然后我们在面板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有运动表现、功能评估以及综合评估等。那综合评估最主要是否那种老年人他是否有肌少症或是跌倒风险因子等。那运动表现的话就是否那种运动员他是否有专项上面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帮他做评测。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心脏压力测试，那我们就会运用电极片在我们的手腕以及脚踝上面，然后去检测出我们每一天的心脏压力的峰值，然后就可以透过这样的评测方式去知道说我们每个人他在当天的健康状况以及他的心电图里面的问题是否有发生。最主要就是因为可以把一个人从他可能原本是不健康的带进来做评测之后，问诊之后评测之后帮他去做一些运动上面的介入，就完之后我们再给他做康复的理疗手法等等的，把他的身体恢复到健康的机能，最后再把我们的概念放在他身上，然后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更优秀之后再让他离开。台湾是比较走运动防护的概念，那就是台湾是很注重在预防这件事情上面，那大陆这边的话反而是在康复这一块是来得很厉害，两边如何互补，就是要把预防就是健康运动观念的预防以及康复两个要一起做结合，而不是只有单做一项。如果这样子可以做两边结合的话，那当然就是两边的两岸交流当然会更好，然后并且我们的技术才可以有更大的提升。
1: 一批新生代台胞带着专业技术跨海而来，以两岸技术互补助力行业升级。与此同时，许多在福州扎根多年的台胞坚持以创新与匠心赋能城市业态。台湾咖啡师郭一凡便是其中的代表。
3: 我是郭一凡，我来自台湾台中，我是2016年来到了福州创业。在台湾嘛，我们从小大到都喝咖啡，所以那时候我在台湾做咖啡的时候一下就碰到了就是红海市场，可能人手一杯，那我就觉得说做一下就市场到了一个上限值，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到更广阔的地方来闯一闯。那我选择了福建福州，第一个是我觉得饮食跟住我觉得跟台湾比较相近，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福州的一个古厝文化，像三番气象啊，对，以前大家都想说在古宅子里面可能只能喝茶然后聊聊天，那我在想说可不可以用咖啡这种不一样的西方文化，然后做一个中西结合，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新门店。然后我们每年其实都会到世界各地品尝不同的咖啡豆，然后像我们工厂有上百种，然后这是我们挑出来我觉得一个比较精选的，像这一款哥伦比亚的一个圣洁庄园，然后这一款很受大家的一个喜欢。与其让福州人去懂咖啡，那倒不如让咖啡去懂福州人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先做了一个花生酱拿铁，因为福州人拌面都可能加花生酱嘛，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元素去融合。我刚泡的这杯就是我们的一个福州的一个茉莉花拿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是用福州的茉莉花去酿制的，然后它里面会有带茉莉花香气，然后有很足的奶香。你跟老师讨论了非常久，用手证创新的方式，然后制作出用福州茉莉花印制在咖啡豆上的一个工艺。那去年我们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希望说今年度我们可以做一个量产，然后作为一个福州的一个咖啡豆的文化名片。那我们供应了许多的门店，那因为供应了很多门店，大家其实会缺了人才啊，会做咖啡的一个人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就是咖啡师的职业技能等级的一个起草跟认定，还有整个架构的设计，还有题库的一个开发啊，我们跟人社部一起去共同去推进这些事情。那目前也是非常稳定，就是每个月都有开展一期的培训，那目前我们培训大概有1000多人，那除了 培训本地的之外，也有很多台胞其实对

0: 咖啡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给到台星台包的服务，就是说从一开始文件的一个审核，然后到材料的一个提交，然后到整体的培训，到后面的领证，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就现在的年轻人喝咖啡，它不只是一个习惯，它更是一个社交属性。然后我相信未来咖啡店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然后甚至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就是台湾的青年或台湾的朋友们可以多来走走看看，然后享受一下就是福州的悠闲的一个咖啡文化。
1: 将台湾风味带到榕城是不少台胞的心愿，也是他们踏上创业之路的初心。在榕台商陈一美聚焦烘焙赛道，创立自有品牌，开设工厂，一步步拓宽事业版图。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马姬姐的直播间。好，我是陈一美，来自台湾的桃园。我是一位三宝妈，同时我也是一个福州的媳妇。我是2014年的时候正式过来创业，然后2017年创办了微麦初秋，到现在也有9年。这边是我们满满的物料区，等一下我们的三明治呢放到热的机器里面，出来是热的三明治哦，不是日常吃到的冷的三明治。等待一下，2分钟就出炉咯。我们是2018年的时候跟福州一个本土的电商，就是生鲜电商合作，那这9年我们都是依托这样子的电商平台去发展我们的整个通路，福州厦门，今年也有泉州、漳州这样子，所以我们整个其实还是以低端这种供应链为主。那我过来的时候发现，哎，我们整个福建好像这个市场比较空缺，就是我们很多比如说台湾的亲戚朋友过来会问我们福州有什么伴手礼吗，好像一下子又答不出来。所以当时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要把这个台湾的伴手礼的这种理念把它带到福州福建来。大家平常是不是都看到我们台湾的凤梨土凤梨酥是这样子的传统的，我们这一次把它加入福州的元素，茉莉橄榄土凤梨酥，有没有很特别？我们在各社区还有一些在那个园区的门口都有设一个，目前福州有10个屋子了，差不多10个，然后现在也演变到大楼的楼下了。慢慢的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希望可以覆盖所有的福州的社区，让妈妈们更放心的上班，还有把孩子的早餐交给我们。早餐屋子哈，对于一些宝妈就业它是起到了蛮大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现在一个屋子大概都有3到4名的宝妈，她可以到兼职在屋子工作，她也可以全职在这边工作，就是可以很灵活的让他们去就业。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哈，我觉得一个妈妈绝对是没有办法把家庭又顾好，工作又顾好，但我很幸运，就是我的家人都非常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1: 从初来乍到的奔赴到落地生根的坚守，在榕台包把匠心与情怀深深融入福州的城市肌理，为闽台融合写下生动注脚。
3: 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15号在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据了解，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共派出12名运动员，这也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

0: 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2: 大家好。
1: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2: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1: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2: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吃法也多，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3: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1: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2: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2: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2: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1: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2: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2: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2: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2: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3: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

0: 您到手不是六十枚，不是八十枚，是整整一百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一块九毛九，一家三四口吃两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三四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1: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 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1: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2: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2: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2: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1: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2: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2: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2: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2: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 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

0: 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1: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

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哟西，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夏娜，壮，受伤了。

0: 要劲。
1: 爹，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吗？
1: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1: 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要让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你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押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

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丧门星，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枪了吗？

0: 你过来，过来，过来。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智，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

了。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嗯，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连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嘿。

怎么还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拖回这个瓜棚，嗨李默，嗨你带人从这里回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他，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再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0: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
0: 千真万确。报告。
1: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指示。
1: 第一，萨门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门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1: 第二点，萨门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门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

0: 每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

0: 为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

0: 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6: 不，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门吧。
2: 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大圣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不过。
2: 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一石三鸟？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4: 阁下考虑的深远。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5: 是，
6: 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2: 最重要的是。 这是由不萨满星的最好时机，最好时机。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3: 万一他吓破了胆？
7: 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
8: 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7: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8: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7: 看见没有？说曹操就到了。
8: 是，
7: 满屯，
8: 老郭。哈哈哈哈。
7: 团长，辛苦了。
8: 啊，
7: 不辛苦。带回什么好消息？
8: 是啊。
7: 嗯？怎么了？
8: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7: 嗯。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
3: 范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2: 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他绝对是假的。
3: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哎，团长，
1: 回去！
2: 团长，团长！
0: 范德，走，去劝劝他。
4: 是。
5: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郭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

0: 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0: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哎呦，
1: 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
1: 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好，好。初赛，初赛是什么？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2: 张总，干什么呢？
3: 是我。哦，
2: 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3: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2: 秘密任务？
3: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2: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3: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2: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2: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2: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不。
2: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

0: 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1: 好，我这里。

0: 有什么异常吗？暂时没有。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1: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
0: 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1: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三门星画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3: 大哥，啊，问你个事儿。啊，你说。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啊，
2: 挂过。你亲眼看到了？
3: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2: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3: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2: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它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外心糖胺牌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外心糖胺牌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糖胺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糖胺牌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 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 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

为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考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

0: 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你亲眼看到了？
2: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1: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2: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1: 你看到他的脸吗？
2: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2: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2: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
2: 奉天粮仓。
3: 山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4: 还没有。
3: 没有，
4: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4: 哦，是吗？
5: 队长，
6: 队长，战钢四千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5: 嗨，
6: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5: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离呀。

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林，乃林，乃林，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1: 嗯，
0: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
1: 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0: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快，太好了，快去叫医生。啊，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0: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射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连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2: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
3: 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个酒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来一个。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香钱啊。OK。
0: 给我看一下，随便看。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
4: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1: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了？您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
0: 又给何子写信了。

0: 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又去找丧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0: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丧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好，
2: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2: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2: 好，谢谢。

0: 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切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一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

0: 轻松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拷贝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

0: 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6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在北京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6: 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今年五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
7: 一是生产平稳增长。那么从农业来看呢，今年的夏粮啊，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二是发展动能向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数字融合和绿色转型呢，这个持续深入。第三呢是这个外贸的韧性彰显。第四呢是民生保障有力。那么就业呢是最基本的民生。那么今年以来呢，各方面呢加大稳就业的力度，推动就业呢保持总体稳定。
6: 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2022年底以来首次下滑。对此，傅林辉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针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走势，傅林辉表示，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先制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7: 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

0: 国内需求，加快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1: 伴随着高考结束，各地各校密集举行高招咨询会。日前，2026年上海市首场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在上海剑桥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所高校聚集一堂，围绕招生计划、专业设置等内容，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2: 咨询会现场，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36所沪上高校，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等80所其他省市高校，现场提供权威信息和一站式服务，吸引了不少考生和家长前来问询。
3: 想学就是自动化工科吧，工科之类的，学理科生嘛。
4: 不是有冲的、有稳的、有保的吗？就是往上去看一下，去咨询一些，
5: 询问一下自己的这个梦校。
2: 记者在现场发现，优质本科扩容成为关键词。同济大学今年计划招生4680人，较上一年扩招100人。新增计划将重点倾斜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同时给予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有充分的自由度。
6: 机器人和智能化制造，以及计算机与电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大类的工科试验班，进了我们的理工科专业大类。就在大一定主修专业的时候，类内的专业是无门槛任选，我们不设任何限制。
2: 南京大学今年也将在全国扩招300人，面向上海考生。南大还将投放例行班、志成计划等特色培养项目。
7: 我们每年都会投放50多个计划，今年会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在上海招生中最受欢迎的这个理科班，就是邝亚明学院大理科班，今年新增全校范围内的35个理工科专业任选，学生可以做到100%的专业任选、100%的导师任选、100%的发展路径任选、100%入选拔尖计划。
2: 不少院校的招生负责人也提醒，今年全国新高考省份中，理工农医类92%以上的专业要求物理加化学双选，部分热门专业也收紧了选科要求。考生和家长需要理清自身选科与目标专业组的匹配度，围绕培养模式、未来发展等更多维度进行考量。
8: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提前规划，做好自己适合孩子的未来发展的这种规划。那么等到出分以后呢，不至于手忙脚乱，能够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再聚焦，再瞄准自己明确的这种目标。
1: 连日来，首都高校也扎堆举办校园开放日。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招生信息发布会在京杭2地3校园同步举办。今年北航招生政策有何新变化？一起了解。
9: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求是广场，招生工作办公室和各学院老师正在为学生和家长解答招生政策、学业规划与专业选择等问题。
10: 报的是航空航天的强基，初试结果还没有出来，如果说我能够通过强基考试的话，我肯定就进这个专业了。
11: 我上周去了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和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这两个学院，我觉得这个领域有非常好的就业方向。
9: 据介绍，今年北航新增3个招生专业，即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空间科学与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中西智能培养试验班。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面向电磁科学基础安全领域培养人才，空间科学与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面向未来空间探索，致力于研究空间科学基础理论与新型载荷装备。中西智能培养试验班是与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合作共建，面向机器人、通讯工程、计算机及智能制造等方向培养专业人才。
12: 无论是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脑机接口啊，因为它都涉及到大量的这个电子的装备，包括我们的航空航天，这些电子装备的一个基础的保障，实际上是我们的电磁安全。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的话呢，那就是充分的了解我们的高校，了解我们的专业，合理的去选择自己的这种高考的志愿。
9: 此外，依托未来工程师项目开设的飞行汽车项目制人才培养试验班今年继续招生。该试验班设在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旨在培养低空经济领域具有工程素养的领军人才。
13: 以项目为导向，就是我们的同学们要用本科4年的时间自行设计研发，然后生产制造出来一架能飞的1:1的飞行汽车。

0: 啊，也是面向我们现在低空经济的一个产业，来培养相关的这样的载运工具的人才。
1: 课间十分钟你会干嘛呢？趴桌子补作业还是去小卖部？深圳市一所学校的学生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一起去瞧一瞧。
2: 让学生分别站到各自教学楼走廊前，一方举起写有汉字的牌子，另一方在几十米外辨认并大声喊出内容，双方轮流举牌，比拼谁的眼力更准，认字更快。
3: 我感觉有提升，我的眼睛得到了释放，让我的眼睛就是非常的舒适。
2: 除了隔空认字，学校还设置了远近找不同游戏区，学生们在近处观察一张细节丰富的图片，再退后几步到指定位置看手上或是墙上另一张相同主题但存在差异的图片，通过远近交替观察找出两张图片的不同之处。
4: 这个你看，这个没有牌子，那个有牌子，就是那个红色，就是这面有，这里没有。
5: 我觉得挺好玩的，它既可以让我们玩到找不同的游戏，也可以保护视力。
2: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学生在课间主动走出教室，自觉放松双眼，保护视力。
6: 一开始我们来组织他们，那后面孩子们他们就想主动出题，考一考弟弟妹妹。其实初中的孩子也在这个时候同时复习了一下自己的小学知识。我们视力表的内容都会定期的更新内容，持续的保持孩子们的新鲜感。
1: 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五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坚决打击此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守护网络空间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聚集点，
2: 一切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狙击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啊，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
1: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不出现，那我们就等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电波，请坐。
1: 请。
0: 我夹得很，乔本君只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三，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告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什么情况？一直没有动静。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2: 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桑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

0: 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那难道是西木君？
1: 我只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再等桥本君先暴露，我
2: 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游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局。平冈君，
3: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3: 嗨。
2: 老师殿，蹲好了。

0: 尸殿，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不知道，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儿。

0: 咋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胜。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

0: 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

0: 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

0: 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姐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

0: 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好，不，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不，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快点！别动我！快走！快！快！快！

0: 出来吧，你到底藏在哪儿呢？你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吧，出来呀！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坐，快，坐。
0: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雷九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腾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九卿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1: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1: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它还没醒啊？
1: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族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剿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慕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这里就是乔本君牺牲的地方。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

0: 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

0: 是身体实体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

0: 了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将至，龙舟竞渡掀起高潮，来自大江南北的龙舟选手劈波斩浪，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一起去各地看一看。
1: 近日，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热闹开赛，鼓声点点，划桨起势，水域中三条龙舟在200米直道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其中，上海中桥龙舟队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全国高校组22人龙舟赛冠军，充满激情的水上对决让观众激动不已。
2: 大家一心为了目标去能划这个船，能更体现就是凝聚力这一块，就是很让人振奋人心。
1: 作为上海唯一城市景观龙舟赛，今年共有51支队伍，超1000名选手报名参与到精英组、公开组、高校组、大众组的赛。
3: 我们是来不同地方的队员，就是选手去比赛嘛，然后当中我们也有一些是来不同地方的队员，就是选手去比赛嘛，然后当中我们也有一些互相交流，这是把中国文化的传播出去的一个好机会。
4: 我喜欢龙舟，很漂亮。我喜欢Chinese and我爱上海。
1: 值得提起的是，本届龙舟赛打破以往单一观赛的模式，全新推出市民桨板体验项目，市民可以亲自踏上桨板，与苏州河来一场亲密邂逅。
5: 感受很好，因为很少很少有机会能够在苏州河上面划这个桨板，广大的市民其实也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接触像这种水上的运动啊。
1: 除了城市景观龙舟赛，高校学子龙舟赛也在火热进行。近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高校组龙舟比赛暨首都高等学校第14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2026年北京良乡大学城龙舟邀请赛首次以三赛合一、一体举办模式，在北京市房山区四维河水域激情开赛。来自26所高校的51支代表队、70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四维河畔，在碧波之上劈波斩浪，展开青春活力大比拼。
6: 大家一起冲向终点，就觉得很让人兴奋。每个队伍的队员都非常的齐心协力，激发了我平时学习上还有生活上要有一种向上的劲头。
1: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组委会对四维河赛道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码头、航道及功能分区焕然一新。
7: 这个水域呢，从5月1号一直到比赛之前做环境的治理，把这次比赛做好以后，把这面水域呢再利用再开发，争取把像皮划艇、桨板这样比较时尚的项目呢都引到房山来。
0: 端午节自然离不开粽子，在广西南宁，今年的端午市场上，粽子出新，花树走俏，黑松露菌菇粽、养生青参粽等新口味受年轻人追捧。以艾草为主材，搭配香囊和五彩绳的端午花束，更让传统习俗潮了起来。一起去看看年轻人如何花式打开传统民俗。
1: 在广西南宁的一家超市内，粽子专区十分醒目，各式品牌礼盒整齐陈列，散装粽子的种类更多，除了传统口味黑松露菌菇蛋黄粽、藤椒牛肉粽、抹茶生巧冰粽等新口味也很受欢迎。
8: 我们现在的粽子有30多种，现在目前卖的最好的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鲜肉粽啊，像豆沙粽这些，像我们一些创新粽可能是受年轻

0: 全体比较喜欢一些。
1: 位于南宁东阁路的一家饮食店则另辟蹊径，主打养生粽子。比如这款青参粽，就将鸡内金、山楂、炒麦芽、砂仁等药食同源的食材与杂粮、燕麦、糯米科学配比，控制热量，适合体重管理人群食用。
2: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运化粽，它里面就是有虫草花、有板栗，然后它药材的话有那个鸡内金，还有砂仁，能够行气、消食、化湿，助运化，然后助吸收。
1: 据网售平台数据显示，进入6月以来，粽子搜索量同比增长47%，其中养生概念粽搜索量同比增长118%，相关养生粽子产品爆发式增长18倍，低糖 DGI 成为粽子市场的新消费趋势。
3: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有一些养生的食材加进去让大家能接受，还有更多的夏季的疗效，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1: 创新的除了粽子，还有漂亮的花束。记者来到南宁七星路古瓷花街，看到漂亮的端午花束被摆放在了花店门口显眼位置。不同于普通的花束，端午花束以艾草为主材，加上菖蒲、米榛果、苹果叶、玉簪叶、黄金球等装饰花材，再搭配五彩绳、葫芦、香囊、祝福卡片等挂饰，不仅造型别致美观，还具有吉祥如意、平安喜乐等美好寓意。
4: 想要在家里面呢挂上，寓意比较好，买一些艾叶啊、菖蒲啊之类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嘛，有一些传统文化，我们要就是希望传承下去。
1: 花店老板告诉记者，今年端午花束的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近段时间每天都能售出几十束到上百束。
5: 像这种普通款比较简约款的话是30块、35块，还有一些比较豪华款的就是58块、68块这样子。这种苹果叶就平平安安，艾叶就是驱蚊辟邪，宁静的话会比较多一点。
6: 眼下正值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出门时雨伞可能是大家的标配。但您知道大风天撑伞有多危险吗？记者近日走进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了真相。
1: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7: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可以看到困难了，现在风力已经到达6级，伞基本上已经不能工作了，随着我们的风力不断的往上加强，已经到达了6级了。安全意识还是要有。
1: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7: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1: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在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会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能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请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穿戴雨衣会更加安全。
6: 下面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8: 日前，天津音乐学院民族歌剧《同心结》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以抗美援朝特级英雄黄继光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以一枚承载中朝军民深情的同心结为情感线索，串联起英雄成长、战场冲锋与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200多名师生同台演出，以歌声致敬英雄，传递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第十届十二道航位美食评选活动，现场设有厨艺展示、美食制作等特色体验活动。师生们在动手制作美食、亲身品尝美食、亲自评选美食的过程中，体验中华饮食文化。据了解，十二道航位美食评选活动至今已是第十年。活动现场还设有北航食堂发展历史微展览，让师生重温

0: 时光里的烟火气，品味一代代北航人的青春滋味。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让权威应急科普知识真正触手可及。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上留言。

0: 她生性开朗乐观，因为长得漂亮，在村里人人称她为黑牡丹，但是她却没有因为她的美丽过上如意的生活。即便面对29年前沉重的打击，她依旧选择笑着来面对生活。
1: 有请。欢迎您，
2: 苏东老师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这身衣服非常的精神哈，还是中式的盘扣。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欢迎您，大姐，请坐。好，咱们坐下慢慢说，好吧？嗯，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吧。您从哪儿来？我们怎么称呼您？您今天来找谁？
2: 我叫吴亚珍。嗯，今年62岁。嗯，我从陕西峡阳来。29年前，我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活在了一个阴影当中。我要一生去弥补这个错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29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
2: 90年的时候，我们泾河，就是我们就在一个泄漏旁边住着呢。当时泾河上急嘛，我那个女儿，她就是莎莎，她就认得她的大弟弟。
1: 那个时候大女儿多大岁数？
2: 那个的时候大女儿就是荒叫8岁，实际就是7岁半左右。那个地方就是演戏了。演戏，他拿着小凳子，他都没耐到走了。他一个奶奶见他的以后说：“莎莎，你干啥去啊？”他说：“我跟我妈妈占地方去啊。”他那奶奶说：“你把娃一拎上没回走，叫大人和你一块来。”当时我那在那的洗衣服的时候，把娃要上洗衣器的那个心就没有在我心里装。那个娃给我压了2桶水。我就出去走了。
1: 你没带他上，他又自己又去了
2: 啊？
1: 是这么回事吗？
2: 对，
1: 他这回去没带弟弟。
2: 他这回去没有带弟弟，
1: 自己一个人去的。
2: 自己一个人去的。
1: 嗯，
2: 我当时在那里洗衣服的时候，就把那个事儿没有在那个娃那个心里想。当我洗了一会儿衣服以后，我轰的还一想起娃急得像看戏去的，我就想起那个事以后，我就把衣服撂下，赶紧寻娃。我就在那个泾河嘛，泾河离我们那个村只有2里来路，我就在那里看戏那地方到处寻，到处寻。我们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都急着找娃了。这都村里的呀，我娘家也都在那个泾河跟前了，继续找，连夜晚找。那当时找的时候，就是在搁那个三元那个汽车站呀、西安汽车站呀、峡阳汽车站呀，都在那泾河汽车站呀，都在那在找找找，找了好长时间就找不到了。从那里
1: 就再也找不着孩子了。
2: 从那里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一面了。
1: 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29年前1990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
2: 对，
1: 7岁的莎莎
2: 啊，
1: 那天丢了。
2: 我记得我娃那走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天，5月6号走的。说我娃走那个时间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那一天呀。
1: 您觉得这个事儿为什么说给您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您觉得这是您的错是吗？
2: 就是把娃救了以后，我们掌柜成经常嘛说你咋不死去了，你连娃都

0: 不了你咋不死去了？他经常骂我，那时候我心里也特别难过。我记我到我娘家去，我的一个奶奶一见我的时候说，娃呀，是不是你呀、啊、是不是你奶奶都认不得你了。那个时候我们村里的人和我们自己的人都围着我哭了，那个时候我实在都没有办法。
1: 所以您觉得女儿的丢失你是最大的责任？
0: 对，
1: 这就是你的错。
0: 就是我的错。
1: 所以老公说你，说你怎么不看好娃呀、啊、你觉得他说的对？
0: 对。
1: 后来还想办法出去找女儿了吗？
0: 我记得我那是个六月份，是很热的天气，我就到那个山里那个杂水下，我就在那个山里轻轻的找呀找呀，那个老奶奶当时就给我倒一盆水，就说，娃呀，你不要胡想，因为你还有一个家。
1: 对，
0: 我那个老奶奶特别好，她就给我弄那个，她都是下的那挂面，她都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哎呀，我那一天吃那面呀特别香。奶奶就说，你也不要那么伤心了，孩子就是走了，孩子那么大，孩子肯定能回来。
1: 所以你其实心中对于孩子能够找回来一直是有这样的希望的。
0: 对，
1: 这就是我想问您的，从这个孩子丢了以后、是吧，夫妻感情一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20多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那一年我们泾阳县摸了好多少娃、都是和我娃是一年摸的，
1: 都是跟你的娃一年被拐走的。
0: 对，比、对我娃一年被拐走的。嗯，他陆续从2016年、2017年、2018年，他回来了4、5个娃。
1: 哦，找回来4、5个娃。
0: 啊、所以说我就坚持，坚持。
1: 现在女儿应该是多大了？
0: 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38岁的。
1: 38岁了
0: 啊，
1: 可能已经成家，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
0: 对，
1: 想象过吗？女儿现在应该有长得多高了，长得什么样了，女儿嫁了个什么样的人，想象过吗？
0: 想象过。我们隔壁邻居有一个小孩，以前和我娃的年龄基本一样大。
1: 啊，小伙伴
0: 啊。嗯，
1: 那这些年从一开始丢的时候，这心里压力特别大，甚至想寻短见、后来这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对你怎么样啊？因为知道妈妈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伤疤在这儿。
0: 大儿子小儿子对我都可好了。我家这个娶两个媳妇儿。大家见了我都说我娶了两个好美女。
1: 其实你看你这个家庭现在挺幸福的，那你为什么还说你这20多年一直有个阴影压在心里，一直到今天呢？
0: 我就是我这个娃不回来，我一天我心里这个阴影都去不了，我这个结都去不了。我老公去年的时候他就连处住了4回医院。
1: 所以这既是你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0: 对，
1: 同时也是婆婆丈夫走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最后的心愿。
0: 对，就是就是。
1: 而且您一直觉得这是当年您犯的错。
0: 对、就是、
1: 是吧，没看好孩子，怎么着也得在你手里把这个错误弥补回来。
0: 对，
1: 这才能告慰丈夫，也给家一个圆满的交代，其实也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
0: 哦，对，我都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我想说的是，吴阿姨，你也不要过分的埋怨自己，我们最应该谴责的是拐卖这种犯罪。在这儿我也想进行一次呼吁，您身边有身源不明疑似被拐的这种孩子，请您动员他们到公安机关来免费采集 DNA， 这样就有更早的能帮助更多的莎莎们跟他们的家人团聚。
1: 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这个大姐，我们先站起来看看爱心寻团寻找的情况好吗？
0: 好，
1: 来，吴大姐请抬头看大屏幕。
3: 吴亚珍阿姨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女儿

0: 孩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告诉我们您的孩子名叫徐莎莎，丢失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那么这个孩子应该会有一定的记忆力。吴阿姨告诉我们说，孩子记得家附近应该有铁轨，另外也记得家里面会有2个弟弟。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咸阳的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1: 我们在2019年6月收到一位名叫刘双霞的寻人求助，他说自己是被拐卖到雅家的，到雅家前自己已经上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有2个弟弟，妈妈姓吴，自己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家旁边有一条公路或者是铁路。我们立即整理了这些线索，联系到了陕西警方。
2: 接到求助之后，我们立即对双方的人员进行了身份核实，并为2名人员的信息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基因打拐库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这样这些年过去，我天天都想到他那一天回家，不管他在那外边的过的是怎么样，我只要能活着，只要一口气，我都想把他养好了，我都愿意。

0: 阿姨，来，咱们带着女儿坐过去说吧。来，女儿回来了哈、啊，这回真回来了，是不是？
1: 能认出来不？是莎莎吗？
0: 长得多像。
1: 啊，这是小时候家里的照片哈。
0: 跟妈妈年轻的时候好像啊，
1: 是吧？哎，所以肯定是女儿，没错，没错。

0: 来，请坐，请坐，妈妈请坐，莎莎也坐，莎莎也坐，来。哎呀，
1: 高兴了吧，阿姨？
2: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1: 这回女儿是真回来了，是不是？不是一个梦了。掐掐自己，看是不是做梦，疼不疼？
0: 让女儿掐掐你，让七爷先给你讲讲女儿在哪儿找着的，现在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是在河南开封找到的您的女儿，当年的确是，根据女儿的记忆啊，应该就是经历了拐卖犯罪。不过女儿那时候7岁多了，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7岁多的女儿对家里的记忆那么少，只有几个片段。咱们让孩子自己说一说好不好？
3: 我就觉得当时就我自己走到那个就是村东边那条铁路，
4: 对，
3: 往南走好像就没多远，碰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的，完了他就跟我说了几句话，完了后来我就没什么印象了。
1: 他可能有几天的时间在路上的时候都是昏睡的，对吗？然后从那以后他几乎就对家里的记忆就没有了。再跟妈妈说说后来在养家的情况。
3: 就是后来就是清醒之后吧，就到我现在那个家了吧。养母就是精神病患者吧，从小怎么说呢，没得到过母爱，很少叫妈妈。
0: 现在莎莎的生活怎么样？成家了吧？
1: 你自己会报
0: 啊。
3: 成家了，那个两个男孩。
0: 有爱人对你怎么样？挺好的。
3: 对，
0: 挺好的。就在河南生活哈。
3: 对对对，
0: 其实离陕西也不远。是吧？
3: 说实话今天能来到这儿呢，谢谢我的老公。这是我老公给我报的名。
5: 说到这个故事啊，我特别想叫我们这位吴大姐叫牡丹大姐，因为我觉得生命力就像绽放的牡丹一样啊。在她的内心萦绕这么多年的就两个字，愧疚。我问过很多朋友，做父母的朋友，愧疚是什么？我做错了，我怎么能把孩子丢了？其实大家可能想的都不完全，愧疚不光是你做错了，在下面是因为你有爱。所以我今天特别想替那些像舒东刚才讲的还没有找到子女的家长们问一下莎莎，问莎莎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母亲在过去的20多年一直是每天我感觉就拿一个匕首在戳自己的心，用自我惩罚的方式来寻求救赎。如果现在我们做一个假设的情境，在那个时候你能跟妈妈说话，你特别想跟妈妈说什么？
3: 我跟妈妈说我不会怪妈妈的，我想也想让妈妈好好的，这事不是妈妈造成的。
5: 你的那句话叫我也想要妈妈好好的，我真的想送给所有可能目前还没有像莎莎母女这样圆梦的朋友们。你的孩子不希望你放弃寻找，你的孩子更不希望你放弃人生，因为你在家就在，
3: 对，
5: 你好家就好，
3: 对
5: 吧？对，
0: 你再大声的叫一声，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能发自肺腑的叫出来了？你愿意叫吗？可能多少年没叫过了，是不是？
3: 对对，
0: 找找那感觉。
3: 妈妈，我真的想啊，真想不是假的。

莎莎和妈妈终于团圆了，但是其实在舞台上没有说的，莎莎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其实在莎莎的这个所谓的养家吧，还有另外的一个姐姐，而这个姐姐也是拐卖来的。很多年前姐姐已经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了，今年轮到了莎莎。其实我们在故事当中了解到，七岁之前的莎莎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是七岁之后，她的心事没有办法说，她不在亲生父母身边，她慢慢的变得压抑自卑，她的性格完全改变，而莎莎的

业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拐卖犯罪不仅仅毁掉了一个人的人生，他也毁掉了他背后的一整个家庭。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莎莎和姐姐两个孩子，两个家庭。而今天我们做节目让他们团圆，我们在节目上反复地说拐卖犯罪贻害无穷，坚决打击。我想把这样的故事讲出来，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真正的意义所在。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

0: 你看，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

0: 脏铜条。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

0: 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

0: 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

0: 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十七集，龙主大考验。
1: 啊！想要带走龙珠，先过我这关。
2: 雕像
3: 活了？
4: 不，他是龙珠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龙主大人。原来他还活着，只是身上长满珊瑚，看起来像雕像。
1: 没错，自古以来，我都担负着龙珠的守护之责。你们这些强盗！
0: 龙主大人，我们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超星武灵侠，不是强盗啊。
4: 龙珠是我们寻找的武灵钥匙之一，我们只是想将它们保护起来，不被坏人利用。
5: 超星武灵侠的确不是坏人，
4: 尊敬的龙主大人，不久前他们还解救了整个鲛人族呢。
1: 我在这儿。
4: 对不起。
1: 水乃万物之源，而龙珠蕴含着巨大水能量，可造福苍生。我不会轻易相信别人，想要带走他，除非通过我的考验。
2: 考验？
1: 怕了就留下龙珠，滚回陆地上去。
2: 超星武灵侠从不惧怕任何冒险。
0: 没错，尽管来吧。
1: 是龙主大殿，也是试炼场地。水代表智慧，因此这是一场关于智慧的试炼。这里的每一个泡沫球代表一种试炼，你们可以随意选择三个接受相应的试炼。
0: 哇哦！
1: 你们的运气真差，竟然一下子抽到了最难的考验——猜灯谜。请听题：什么东西用手拿不起，利刃切不断，风吹皱面皮，火烧就生气？
6: 他在开玩笑吗？这谜底连我都猜得出来，是谁？
1: 什么？你们竟然这么轻易就通过了最难的试炼，
0: 看出来了没有？
7: 龙珠非常不擅长猜谜。
1: 没关系，还有两个试炼。
6: 嘿嘿，看来试炼也不难嘛。这次让本帅哥来选。
1: 第二重的试炼便是。救出你们的同伴，但不能伤害这个巨棒，否则视为失败。
4: 别急，我来想办法。蚌类喜欢从流水中过滤氧气和食物，因此只要让水流动起来，它们就会自己张嘴。逆转乾坤。
0: 超人强，你怎么样了？
6: 我变得更帅了。
1: 还有最后一种试炼。从这些海星里找回一颗龙珠，

0: 伤害他们。
1: 什么？从这么多跳来跳去的海星里面找一颗小小的龙珠？
2: 我来试试。
3: 哎呀，不能碰它们。
4: 那就让本猪猪用这对火眼金睛将它找出来。哎呀，
3: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
5: 看来想要完成本次冒险的目标，还得靠眼疾手快的本冒险家。
6: 你们别跑。
4: 醒醒啊，快醒醒啊。
2: 你们先别跳。
1: 是不是你？是你。
5: 静如止水，全神贯注。找到了，万象合一。好爱。我拿到龙珠了。
7: 好样的，波比。
5: 龙珠大人，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带走龙珠了？
0: 可以呀。只要你们能走出这扇大门。
4: 身为龙主竟然言而无信，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7: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刷新龙珠了。
5: 哎，万象合一。
0: 这就是你的功夫，真是花拳绣腿龙爪功。
1: 别忘了还有本帅哥。哎，
0: 我刚刚碰到什么了吗？哎，
8: 记住，精神世界，这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吧。
9: 其实想要离开大殿，我们不需要打败他，只需要推开他就行。哈，有了，就像对付鲨鱼头那样，我可以利用水流的力量推开他，进入精神境界。逆转乾坤。
0: 论玩水，龙族可是天生的行家。水之吐息。哈哈哈哈，小猪们，我劝你们别自讨苦吃了，还是乖乖留下龙珠吧。
5: 不，我们的冒险绝不能无功而返，我一定能把你拉开。
0: 不够，
5: 哎，还没结束。
0: 你们这些小猪想干什么？
7: 当然是把你拉起来。

0: 终于可以带着水灵钥匙离开这里了。
1: 鲨鱼老大，我们走吧。

只能动用水灵钥匙的力量了。哎，不是吧，好不容易得到了水灵钥匙，力量就快用完了。

0: 波比，你做得很棒。水灵钥匙固然重要，但为了救人，失去它也是值得的。
1: 哎，猪猪侠，你别说了，再说我哭给你看。
2: 哭什么？真正的龙珠在这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可是神龙吐珠，你们这帮没见识的小猪。刚才的战斗其实是在考验你们的武德，毕竟以武可以制胜，但以德才能服人，这才是世间大智慧。刚才的考验也让我明白，你们拥有一颗善良正义的心。我相信你们即使得到龙珠，也不会用来做坏事。拿去吧，你们有资格拥有它。
3: 啊，耶！
4: 游戏大师，
3: 别跑！水灵钥匙是我们的。
5: 现在是我的了。
6: 第十八集，冒险的真意。
7: 游戏大师，
8: 出什么事了吗？
9: 超星武林侠，
7: 我们拿到了真正的水灵钥匙，谁知却被一个坏蛋骑着剑鱼给抢走了。
9: 我见过他，他往那边跑了。
3: 谢谢，我这就去追上他。
9: 这位猪猪英雄，你先别着急。
3: 我怎么弄不起？我们这次的冒险就是为了拿到水灵钥匙，否则我不就白来一趟了。
9: 你怎么会白来一趟呢？你们打败了宇宙海盗，拯救了所有的鲛人，甚至和龙主不打不相识，难道不开心吗？
3: 这不一样。
9: 好吧，我会帮助你们的。

0: 海马？
1: 这本来是为了送你们离开而准备的，现在正好可以帮助你们追上那个坏蛋。
0: 他们看起来可不像游得很快的样子。
1: 放心吧，他们是这片海洋里游得最快的动物。
2: 哇，真的好快。
3: 还以为鲨鱼头那家伙可以帮我拿到水灵钥匙呢，没想到最后还是要我自己出马。
4: 游戏大师，你休想带走水灵钥匙。
3: 哼，竟然追上来了。哼，鲸鱼可是海中的超级跑车，区区海马休想追上我。

0: 游戏大师，你逃不掉的。
1: 哼，只不过区区海马，我这不信甩不掉你们。啊啊啊、小猪猪，再见。
2: 哎呀，哎呀，又让游戏大师给跑了。
3: 这些海马也受伤了，没法骑了。
4: 本帅哥也追不动了，让我就这样飘回岸上去吧。
0: 岸上？对了，游戏大师肯定也要回岸上的，我们可以去岸上拦截他。
3: 我这就找出他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
5: 那群小猪肯定想不到，我会绕开最佳上岸地点，在这里登陆。
3: 不好意思，我们想到了。
6: 超级武林侠变身！
5: 真是阴魂不散的小猪。哼，但是别忘了，和我谈判的方式只有赢了我的游戏。这次的游戏就叫做狐狸抓小猪。

0: 怎么，被我的华丽变身给吓到了？
1: 哎，那可是从龙主嘴里吐出来的，他竟然吃下去了。
2: 为什么这次遇到的对手都爱乱吃东西呢？
3: 太恶心了。
4: 可恶，所以建议你赶紧把水灵钥匙吐出来。
0: 我偏不。现在知道这五条水狐尾的厉害了吧？
1: 不愧是真正的水灵钥匙，力量太强大了。
0: 现在怕了？已经晚了。
5: 小心！
2: 哎呀！逆转乾坤！他怎么会这样？
0: 因为这是我的尾巴，他会听从我的意志。
1: 精神境界，大力金刚鬼阵，无光烈影，啊！
2: 但毕竟是水做的，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是可以被打散的。
4: 那就好办了，
6: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进入精神境界，
7: 灵犀指破次觉知，石破天惊。
2: 逆转乾坤之顺水平断，
1: 游戏大师该交出水灵钥匙了。
0: 哼，真是一群天真的小猪，你们竟然能想到我的水火尾可以被打乱，那怎么没想到我还可以重新聚拢呢？
7: 灵犀指，
3: 蜻蜓点水。
0: 小猪们，游戏该结束了，你们就永远留在这片海岸上吧。

0: 这次的冒险彻底失败了。
1: 不必，振作一点，我们还没有输。
2: 帅哥也绝不认输。
3: 我们还可以战斗。
4: 加油啊，别放弃啊。
0: 虽然穷途末路，但为什么我还有点开心？
1: 你怎么会白来一趟呢？你们打败了宇宙海盗，拯救了所有的鲛人，甚至和龙主不打不相识，难道不开心吗？
0: 我终于明白公主的意思了。也许我们最后没能拿到水灵钥匙，但是我依然体验到了最精彩的冒险，收获了最真挚的友情，和伙伴们一起奋斗的过程才是更加宝贵的财富。哼，之前我过分在意冒险的结果，却忘了享受过程。今天我就要打破这个心中的牢笼。

0: 什么？居然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1: 波比也进入精神境界了，太棒了！
2: 可以，超级无敌侠，你们是最棒的！
0: 打败他！
1: 我们再来一遍，这次一定能行！
3: 明星之
4: 大力金刚腿！
0: 小猪猪，不管你们打碎多少次水壶围。结果都不会改变。
5: 你们快看，水壶里的凝聚速度已经开始变慢了。
4: 好机会，万象合一之天翻地覆。
0: 哎呀，到底下。

0: 哦，哼，那不重要，重要的是
1: 我们终于过了水样了。
2: 操心不想到一无零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考关乎公平公正，分数如何分毫不差，直击高考评卷开放日，看一张试卷的分数是怎样出炉的。告别唯论文，实践成果也能毕业。学位法实施后，人才评价标准如何从写论文走向见真章。多语种导游变文化翻译官，产教融合铺就创业快车道。走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多语种优势怎样对接产业需求，把学生创意推成真生意。
0: 六月十六号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起来学习领会。
1: 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走创新发展之路，首先要重视集聚创新人才，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0: 好，来关注高考。高考结束，查分在即。目前呢，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多个省区市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6月25号前后可查询成绩。与此同时，涉高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提前查分、提供所谓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这些是真的吗？怎么鉴别这类套路？来看公安部门的有关提示。
1: 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录取。

0: 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高考查分在即，志愿填报提上日程。6月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平台数据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眼下，全国各地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在平稳有序进行中。在高考这场关乎公平公正的大考中，一张张卷的分数是怎样出炉的？近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特邀9名考生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语文评卷点，直击现场评卷过程。今年上海有6.67万名考生参加高考，答卷总量近19万份，扫描题块近200万个。除听障、视障试卷单独评卷外，今年评卷工作仍然全部采用网上评卷方式。进入评卷现场前，所有人员手机均交由现场工作人员统一保管，佩戴特制的通行证接受安全检查后才可进入。评卷教室里，评卷老师仅能在电脑上看到分配给自己的题块，并根据考生作答情况对照评分细则给出分数。按照评卷流程要求，每一题均由2位老师分别评阅，2位老师的评分误差在规定阈值内汲取平均值，若超过规定阈值，系统会再将试题发送给3位老师，评卷组组长进行评阅，确保评分科学公正。
1: 看过以后，如果出现了3个老师之间的分数的差异，有差异的话，我们还要进行仲裁。仲裁的老师呢，都是我们有非常有经验的，比如教研员啊，优秀的中学的教研组长啊，他们有长期阅卷的经验，那么基于这样的经验来对这个差异进行一个判断。
0: 有家长关心，语文科目中主观题相对较多，评判标准如何把握？对此，相关负责人也做了详细解答。
2: 主观题组呢，就是对阅卷老师来讲要求更高，因为他答案不是唯一的，所以我们要求阅卷老师第一要有判断力，第二呢要有眼光，第三呢还要呢能够坚持，不只是以时间为我们阅卷的标准，只求质量，有问题就讨论，有答案，有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意思对的，我们也应该考虑进去。
0: 参观完评卷过程后，考生家长代表纷纷表示，整个评卷流程科学严谨、公平公正，作为考生家长感到放心。
3: 看到了这个阅卷老师非常的细致认真，然后刚才听到那个主管的一个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3批包括仲裁，包括等等的一些非常严谨的一些做法，那么也是让我感到了放心和安心。
4: 我相信呢，就是每位考生呢，也都会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对待。
0: 据介绍，今年上海共选聘约1170名评卷教师参与评卷，现场集中评卷后还需多重校验，成绩合成。6月23号将公布高考成绩。

0: 今天，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举行。据介绍，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正式开始，共遴选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评卷工作预计将于6月24号全部完成。成绩公布前，提前规划至关重要。日前，2026年上海市首场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在上海剑桥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所高校聚集一堂，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1: 咨询会现场，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36所沪上高校，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等80所其他省市高校，现场提供权威信息和一站式服务，吸引了不少考生和家长前来问询。
2: 想学就是自动化工科吧，工科之类的，学理科生嘛。
3: 不是有冲的、有稳的、有保吗？就是往上去看一下，去咨询一些，
2: 询问一下自己的这个梦校。
1: 记者在现场发现，优质本科扩容成为关键词。同济大学今年计划招生4680人，较上一年扩招100人。新增计划将重点倾斜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同时给予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有充分的自由度。
4: 机器人和智能化制造，以及计算机与电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大类的工科试验班，进了我们的理工科专业大类，就在大一定主修专业的时候，类内的专业是无门槛任选，我们不设任何限制。
1: 南京大学今年也将在全国扩招300人，面向上海考生。南大还将投放例行班、制程计划等特色培养项目。
5: 我们每年都会投放50多个计划，今年会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在上海招生中最受欢迎的这个理科班，就是邝亚明学院大理科班，今年新增全校范围内的35个理工科专业任选，学生可以做到100%的专业任选、100%的导师任选、100%的发展路径任选、100%入选拔尖计划。
1: 不少院校的招生负责人也提醒，今年全国新高考省份中，理工农医类92%以上的专业要求物理加化学双选，部分热门专业也收紧了选科要求。考生和家长需要理清自身选科与目标专业组的匹配度，围绕培养模式、未来发展等更多维度进行考量。
6: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提前规划，做好自己适合孩子的未来发展的这种规划。那么等到出分以后呢，不至于手忙脚乱，能够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再聚焦，再瞄准自己明确的这种目标。
0: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必须有机结合、统筹推进。眼下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棋盘正在全国各地铺展。那接下来我们就到北京去看一看。近年来，北京市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将科研平台和人才项目优化整合为5+3，也就是5个平台类项目加3个人才类项目的体系，引导首都高校在基础研究当中担当主力军。2025年，北京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39项国家科学技术奖通用项目，占到全国高校的23.78%。国家科技奖力呢是在稳步提升的。那2025年，北京高校及其附属医院新增了2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7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占全国高校及其附属医院新增数量的44%和24%。科研势能正在加速转化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浙江。浙江是不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全面推行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机制，打破编制与身份的壁垒，全力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截至目前呢，全省已经选派科技副总是1787名，产业教授呢是973名，带动了6800多名副高职称以上的人才参与流动共享，其中220名科技副总被纳入了省科技专家库。此外，浙江还在一体推进双一流、196工程、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以及135人才强省体系建设工程等等，来推动人才链、产业链还有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继续看，发表论文曾是高校毕业评价体系中的一项硬性要求，但近年来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2025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学位法首次以法律

0: 的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依据，从制度层面打破了唯论文的评价标准。这一转变会让毕业更容易吗？背后体现了哪些转向呢？来看报道。
1: 书房里张张作文卷子抽过去，涂涂画画，在字里行间留下批阅的痕迹，是莫逆的游戏。他正看到作文中的一处引用：“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段文字出自刊发于《人民文学》2025年第11期的中篇小说《前路无知己》。作者郭一格也凭借这篇小说，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硕士学位。
2: 刚刚入学就发现我们很幸运地成为了第一届能够用实践成果来毕业的同学。我自己对写作是抱有极大的热情。其实我最开始的小说是以网络热潮为一个话题去写的，然后慢慢的才修改成了我最后的毕业作品。然后故事也变得焕然一新了。
1: 今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非虚构剧本等实践成果获得专业硕士学位。不用写论文就可以申请学位，是否意味着放宽培养标准？在郭一格看来，以实践成果毕业的难度并不亚于传统学术论文。
2: 以实践成果来通过答辩的方式，其实我们都还在建设和摸索之中。那这种毫无前人借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并且我觉得我们的毕业作品，因为它框定了字数要求以及还有创作谈部分的这个理论的参与，所以其实它的难度我认为是比以往的学术论文是有增无减的。
3: 我们在采访方案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啊，我们会从内容和形式，会从小说的语言、情节、人物等诸多方面呢，展开一个有据可依的一个评价体系。同时在我们日常的培养过程之中啊，我们把文学标准呢也渗透到培养的各个环节啊，无论是从同学们一年级的小说盲评会开始，还是从他们二年级一入学他们的必读书目考试啊，他们开题报告、他们的预答辩、盲审以及他们的正式的论文的答辩等等诸多的环节，严把他们小说创作的质量观。
1: 评价方式的变革也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设置、培养体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我们的创意写作整个课程体系呢，紧密围绕同学们的创作能力的提升而展开。比如说呢，我们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核心课程呢，是同学们的创作工作坊。我们邀请了多位校内外非常优秀的作家，以一年的时间手把手的呢带领同学们呢进行他们的创作。课堂设置呢也避免了过去的单纯的知识点的灌输，而是更加契合呢同学们创作能力的提升。
1: 2025年1月1号起实行的学位法明确指出，学生可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申请相应学位。这一规定为高校改革毕业考核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今年新一批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的硕博研究生引发社会关注。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包括文学、农学、工学等多个学科的毕业生已通过这一新路径成功申请学位。专家表示，这折射出高校人才评价改革的导向转变，也深度贴合当下就业格局的变化，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同频共振。
4: 从我们的就业市场、就业格局的角度，更多的强调实践解决问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由学术论文导向转向与实践成果导向的这种学位评审，那么实际上是符合我们国家宏观战略导向，那么突出人才的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那么以服务我们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产教融合的深入落地。
1: 专家表示，学位评审模式的转变也要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则体系，守住人才培养的质量底线。
4: 应该对于学位论文和专业的和实践成果进行分类，然后我们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和地域层面应该建立这种分级分类的学位论文评定的制度和清单，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那么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以实践类成果为导向的学位论文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评价以及质量监督、风险预警的这种机制构建。

0: 创新创业是推动当代大学生成就事业的新引擎。近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十名学生联合创立了一家多语种导游公司，以文化为桥，搭建中外交流之路。学校如何为学生铺就创业快车道？
1: 欢迎经由智慧新城
0: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唐新一站式学生社区，一场特殊的揭牌仪式正在举行。由十位学生联合创立的环宇星城公司正式成立。大家从老师手中接过名片，这张卡片不仅是身份证明，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创业承诺。
2: 它的背面有我们公司的 logo， 以语言为桥，让文明无界。希望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们一起努力，能够为新时代北京入境游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名片的背后是一个从训练营里长出来的创业故事。十名股东在学校举办的多语种导游训练营相识。训练营是学校为提升学生职业技能开设的微课程，吸引了校内外600余人报名，也为营员们种下了创新创业的种子。
3: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旅行社实习过，有过相关的经验，然后其次是在我们的这个营里面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也是有想法，想共同在这个入境游的春天也想发光发热。
4: 我们的学生呢，第一不光是懂语言，而且是懂该国的历史和文化，那么他在跨文化沟通上面就会比普通的懂只仅仅是懂法语的这个导游人才还会更具有这个优势。其次，我们的队伍也非常年轻化，大家都特别有想法，
0: 创业团队迅速成型，十名股东跨专业协作，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大家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调研，跑遍了景区、旅行社和商圈，把多语种导游市场的需求和问题摸排得一清二楚。
5: 我是负责和客源国，然后他们有订单的需求，去和他们做业务对接，去拓展我们的市场。结合我自己擅长沟通、擅长跨文化交流、表达的优势，去选择这个职务。
6: 之前的话也带过一些像国际学校呀，包括一些研学活动，实际上是对导游的各种行程，从基调包括对接，就整个流程是非常熟悉的。
7: 一方面我的个人优势肯定是我的语言能力，还有我的专业优势。那同时我也是葡萄酒品鉴师，那我对于旅游资源还有这种饮食文化也有一定深入的了解。
8: 我有一定的外事服务经验，并且我也做过一些国外教授的陪同翻译工作，然后也有一些语言应用相关工作经历。
9: 我个人对这个语言和文化传播都很感兴趣，非常想把我们中国的文化推广出去。
0: 得益于扎实的前期调研，在公司注册不久就接到了首单，为6月初访华的外宾提供全程翻译与导览服务。从训练营的金种子到公司的落地，学校为他们全程保驾护航，不仅提供了创业孵化场地、专业指导，还牵线北京、望京留学人员、创业员，提供免费注册地址、商务代办等服务，让初创团队实现零成本起步。
10: 从场地选址、公司孵化，以及到公司具体的运营，是我全程在陪同他们一起去跑通、去探索这种模式。他们真的像一个正式的、成熟的公司一样，正在去接单，然后呢去拓展自己的专业的边界。
11: 学校长期以来呢也开设大学生就业指导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之上呢，我们老师会教授给同学们一些创新创业的理论的知识，同时呢也让学生对我们的这个就业市场、创业市场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在这个了解之上呢，我们会带学生到社会上进行丰富的实践。
0: 对于公司的未来，十名年轻人充满信心。他们计划和旅行社、景区等深入合作，推出商务加旅游的定制服务，利用 AI 技术开发多语种导游智能体，打造支持多语言的智能导游工具。
2: 已经有多家旅行社对我们有合作意向了，后续我们是要继续完善就是整个公司的各个部门，然后还有就是招聘体系、培训体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想想父亲的世界，盼望雨中回头的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相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

0: 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

0: 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

0: 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

0: 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快来看，这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

0: 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

0: 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近年来，怀旧消费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逐渐在中青年消费群体中兴起。一部电影、一个老物件，甚至是一张老照片，都能引发回忆共鸣。这些承载旧时光的物品，为何能让年轻人欣然买单？这场悄然兴起的怀念浪潮，又将带来怎样的消费市场？今天，让我们共同预见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

0: 刘教授，你看现在我们都在提怀旧经济，怀旧经济，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具体什么是怀旧经济呢？
1: 我觉得这个呢也比较好理解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把这种怀旧情绪啊，这种复古思潮呀，包括这种儿时体验呀，共同的生活经历，以这个作为源泉。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心灵的或者说精神上面的一个本源啊。它首先是一种情绪，来作为他的一种文化或者是精神的载体。然后落实到这些物质产品上面，比如说我们喜欢大白兔奶糖，比如说我们喜欢看到这个小时候的这种蹦蹦跳跳的这种小青蛙啊，包括我们看到就是北京呢也有很多这种复古街区，包括无论是什刹海也好，还是我们的首钢的这个工业园也好，
0: 对，
1: 我觉得它都是落地成为一种怀旧经济的一种重要的体现。
0: 所以在你看来，它更多的是文化现象呢，还是说消费的业态，还是说有一些网友说的认为这是一种消费的噱头呢？
1: 噱头，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坏的名词。因为我们在任何的业态的时候，你总得有点噱头，总得有点推销的点，总得有点让大家能够明白，哦，原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很有趣，很值得分享。所以我觉得噱头不是一件坏事，不一定非得把它当做一个负面的词来去评价它。
0: 对，
1: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来说呢，它当然是有文化属性的。那你看80年代的这种80年代70年代，我们经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然后我们蓬勃这个向上的这一个时代，那是有共同的这些回忆的。无论是电影的场景也好，电视剧的场景也好，其实每年我们都有一些这个作品变得很火，对吧？很火爆，比如说什么《人世间》啊，比如说最近的《主角》，这不都是大家在共同追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而这种时代的记忆就会带来一波怀旧的风潮，而这些怀旧的风潮又会自然地演化成消费的场景、消费的体验、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种冲动和需求。你比如说这个主角火了，大家就要去听听秦腔，我当然是件好事儿。而你在听秦腔的时候，你说它是一种消费场景呢，还是文化属性呢？我觉得兼而有之啊，既是一种这个我们说是一种传承，对吧？同时呢，我们也是一种消费的一种新的体验。
0: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花几十块钱去打以前小时候的街机，这个排长队去买这个汽水，所以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吧。
1: 首先我们说这个怀旧经济呢，它还是切中了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共同记忆。那我们一说呢，就说你是几零后啊，70后80后90后，大家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共同属性
0: 文化符号，对。
1: 然后你这些文化符号是落地在某一系列的生活场景、用品、物品、物件上面。那这些物件呢，当然会带给你一系列的这种精神的共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当下这个时代过得太快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包括我们这种业态，包括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创意，都更新迭代速度非常的快。那大家就想，就是我越得不到什么，我越想要什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共鸣其实是需要弥补的。
0: 对。
1: 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小时候缺的那些东西，你其实是需要去弥补它，补偿的这种心理。那比如说举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生病的时候特别想爱吃这个糖水罐头，然后到现在我也是如此，就生病了以后其他的这个我都不太想吃，就这个糖水罐头的治愈性就很强。我觉得这个它就是一种什么呀，怀旧心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2: 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复古经济市场规模达3552.5亿元，同比增长11.7%，预计2030年有望达到5878.5亿元。情感需求的升级与代际消费潜力的释放，让怀旧从个体情愫转化为巨大的商业蓝海。从商品复刻到场景搭建，很多商家纷纷入局，将情怀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让记忆以可感知、可参与的方式重回大众视野。
0: 去年怀旧经济超过了3500亿，而且增幅接近13%。所以大家在想说，35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在您看来它是实打实的，还是说像有一些媒体所报道的，是资本来催生出来的一些泡沫呢？
1: 我觉得就是3500亿，说实在放在

0: 国家这个整体大盘子来说，它不是一个大的业态，因为我们的 GDP 总额是140万亿哈，
1: 对，
0: 你要这么对比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小个头，但是也很正常，没有人会把这个全部的人生用来怀旧，这个国家也不能靠这样的小业态来支撑国家的整体发展，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呢？它是大消费的一环，就是它是消费中的一环，如果我能带动更多的这种消费场景的话，它是一件好事儿。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文化价值，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根源性，我们这种文化认同感，包括我们的四个自信里面的这种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我们都要找到它的本源和根源。
1: 它的溢价是非常的高的，毛利率非常高，比如说几块钱的糖，那我通过这个情绪价值，通过怀旧之后，我就可以卖得很贵，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赶紧加入到这个怀旧经济的行列当中去，租一个老破的房子，对吧，
0: 对，
1: 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实际上会发现开得很快，关得很快，感觉就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们以前经常讲，就是这个啊，这个企业要有长期的这个长期的发展的
1: 可持续的发展，
0: 可持续的发展，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小的实体它具备这个潜力和能力，要允许短期的这种业态的存在，只要你保证了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怀旧经济它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不就好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确实门槛不高，你想开那就可以开，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我这个就像您讲的，租一个旧房子搭几个小场景就可以做到啊，这个也确实造成了它一哄而上啊，就是我看别人家好，然后我赶紧做，但是呢确实一哄而散呢，使得很多投资也打了水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啊。那我想呢，就是说它有没有难度，可能在浅表层的东西呢，可能它没什么难度，确实你可以复制嘛，
1: 对，
0: 复制粘贴就好了，对吧？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各地文旅其实也都是这么做的啊，很多这种旧街区也都是模仿80年代自行车往那一搁，然后几个暖水瓶往那一搁，好像就是了。但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长期主义，比如说这种品牌的这种，它是还是有难度的。
2: 当怀旧成为流量密码，这份情感也难免被商业洪流裹挟。部分商家将情怀简化为收割消费者的工具，有些复刻产品粗制滥造，只堆砌怀旧元素，却毫无文化温度。在刘春生看来，怀旧消费要避免陷入单纯炒冷饭的困境，能真正挖掘文化内涵和创新体验的产品才更容易长期赢得市场。
1: 比如说我们的大白兔奶糖，我们的北冰洋汽水，你看现在其实已经在一些国家有开始卖了，但是它只是卖而已，如果要成为一个文化的品牌，就像您说的，可持续，我们在哪发力
0: 啊？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啊，
1: 比较难。
0: 为什么？非常的难。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品牌想进入中国的市场，比如说文化的品牌，从南美来了一个什么玩偶，就想进入中国市场，你了解吗？不了解呀，它背后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出口有一定的难度。我个人认为啊，拉布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出海的一个案例哈。我们制造业的出海都已经可以说是打遍全球了哈，无敌手哈，但是我们文化产品的出海还是远远落后的。我不说别的，就和我们的邻国相比，和日本相比，和我们的
1: 韩国
0: 相比，都有很大的短板。因为我们在这个文化的这种源头的这种产品，比如电影、电视、文学创造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漫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这种比如说 IP 属性里面的核心产品，我们少，不够。那比如说大白兔奶糖，那对中国人来说是儿时的记忆，
1: 对，
0: 别的国家没有这个儿时记忆，
1: 对，
0: 所以你给我说什么呢？你得给我整一个大白兔历险记让我知道啊，对吧？你得给我整一个大白兔大战变形金刚让我看见呢，是不是？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 IP 的打造，更多的文化产品的这种集团军作战。
2: 在文旅消费持续升级的当下，以时代记忆与情感 感共鸣为核心的怀旧文旅，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0: 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广怀旧游等旅游产品。从传统村落保护到历史建筑修缮，从老街区更新到老工业遗产改造，政策的持续发力为怀旧文旅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国办在去年一月推广这个怀旧游，在您看来，他看重怀旧游或者说看重怀旧经济的什么呢？
2: 我觉得实际价值一方面呢，就是你看到的怀旧经济哈，它可能就是这个盘子，3000亿也好，5000亿也好，就这些，但是它后面的带动的效果比较强，比如说对文旅、文创，这个包括餐饮、住宿。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它是大消费的一环，那我们每一种业态我们都要重视啊，哪一种业态里面它都可能焕发出它自己独特的这种光芒来。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自信，
1: 对，
2: 就是文化属性、文化传承。我们通过这些消费的模式，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产生这种情感链接，才能把我们的这种文化呢，根植到我们的社会，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才能产生共鸣。要不然大家互相不理解。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情况的话，会使得我们从经济的价值、从社会的价值、从我们的文化的价值属性上面都能够找到它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在你看来，如果要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哪个东西是坚决不能丢，或者最需要重视什么呢？
2: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千万不要粗制滥造，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这个什么呀，品质，无论是产品也好，还是我觉得这种服务的体验也好，还是场景的设计也好，千万不要简单的符号化，
1: 先有再转优，对吧？
2: 对，先要转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你才能可持续。就大家消费了以后，哦，觉得你东西好吃，我才会不断的去购买它，才去复购它，对吧？
1: 对。
2: 第二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要有传承旧的这种业态，或者老的这种情绪，怀旧经济嘛，你要扎根在新的这种业态里面。比如说我们这种秦腔，如果你还是就和这种旧的这种场景上面拉个二胡，然后你就唱一段，我觉得没有多少年轻人打个卡走就得了。但是如果你和什么呀，现在的声光电实体演出结合在一起，
1: 对，
2: 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带来客流，对吧？第三个呢，我觉得是要可持续发展。那可持续的发展的话，需要我们重视品牌，要去打击什么呀，知识产权的盗版。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重要。
1: 确实要抓住刚刚您说的这个三个核心点哈，如果抓好之后，或者说理想状态当中的怀旧经济，从感性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会是一幅什么模样的未来？
2: 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啊，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哈，然后我们的这些记忆不断带，我们的文化才能源远流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让什么呀，让全社会的人因此而找到这种文化的共鸣，找到真正的就是我们这怀旧经济里面的我们根是什么，对吧？就是中华文化这种礼仪呀，或者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人文关怀呀，我觉得要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可持续的发展，然后呢，让这个新旧的两代呢更加融合，然后呢，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业态。我们希望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怀旧经济是有怀旧情绪作为一个依托哈，然后呢，我们的老百姓能有更多的情感共鸣，然后我们的这个怀旧经济也做大做强，有更多的品牌、更多的 IP、更多好的企业，
1: 能够走向国际，对吧？
2: 没错。

0: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高招特别节目《直通高招》2026直通高招的专业大放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这嘉宾是山东中医药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刘同国，欢迎刘处长。
1: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你好。
0: 另外一位是山东中医药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鞠楠楠，欢迎鞠处长。
2: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每一个地方其实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这个中医药大学，那我们的山东中医药大学有什么

0: 自己的特色，我们的学校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先请您给我们介绍。
1: 好，行，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面呢我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山东中文大学的情况。山东中文大学呢创建于

0: 年成为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学校呢，这个是定位呢是结合研究型大学。目前呢，我们学校在山东省属高新中啊，拥有的国家重点学科数量最多，而且呢也是首批开展硕士、博士授权单位，首批成为国家九七三项目第一承办单位啊，具有这个博士、硕士授予权，也具有推免资格。2025年呢，山东省人民政府这个发布了这个关于支持山东中大学建设国内一流中大学的若干措施，学校的建设呢也进入了一个快车道。这个2020年在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啊，学校排名全国主榜第169位，也跻身地方高校百强、山东省高校十强，还有全国中院校八强。
1: 明白了，刚刚听到了，我们的首先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58年建校，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创始人应该说，
0: 对，
1: 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的老中医了。那我们的这个核心优势是什么？有哪些同学特别适合报考咱们的学校？
0: 这样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哪些考生适合报考我们学校啊？大体上有这么3类啊，一类呢就是喜欢中医药和传统文化，励志学医的考生。我们学校呢有中医类专业，也有临床医学类专业，还有中西医临床医学，还有预防医学。到我们学校来学医呢，你不论是学习中医类专业还是学习西医类专业呢，都会让你这个融中西所长，通古今医道，这是第一类考生。第二类考生呢，就是想在医药康养健康管理领域中大健康产业就医的同学。在我们学校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嘛，我们和全国5000多家用医单位建立这种长期稳定的人才供需关系。在学校学习之后呢，基本上每个同学能掌握在健康产业从业所具备的这种职业能力和核心的技能，这样能够比较容易找到自己心仪的单位。第三类考生呢，就是这个我们学校除了这个医学类这个专业之外呢，我们还设立了这种计算机类、管理类，还有这个英语啊、法学等专业。在我们学校这些专业呢，我们都是有这个医学教育背景和医学类的课程。学完之后呢，咱们的同学可以变成医专多能的这种复合性人才，可以投身医工、医管、医法这种跨性领域去发展。这样毕业之后呢，更适合找到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1: 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体学校的这个优势，其实可能和大家想象的知识还不太一样。我们其实能学中医，能学西医，而且不只能学医，还能学其他的这个科目。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和往年相比有没有变化。
2: 大家好，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呢，今年呢我们学校的本科招生计划呢预计是3900人，省外的招生计划的一个占比呢大约是在20%左右。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医学药学类专业是对色觉有要求的，如果色觉异常呢是不予录取的，所以大家呢就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的核对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避开一些色觉限制的专业，避免退档的风险。那其实具体的一些各个专业的这些那个色觉要求呢，可以详细的查看我们学校公布的2026年的本科招生章程。查询方式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大家可以登录山东中药大学的本科招生信息网进行查询，第二个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山东中药大学和山东中药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明白了，您刚刚说的这些公众号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网上进行搜索到。那我们的这个招生简章现在是已经出来了吗？
2: 是的，
1: 已经出来了
2: 、
1: 大家已经可以及时关注了。这时呢，我看到网友朋友们已经开始提问了，说老师，2026高考文科可以报中医吗？
0: 目前呢，我们学校还是物化绑定，还没有放开。这一点呢，我们也在积极同上级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我们也争取能有这个招收文科生的专业，中医类专业。
1: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再期待一下，就是接下来的几届的这个毕业生们可以期待一下。刚刚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招生政策当中，其实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如果色盲、色弱等等视力有问题的同学，可能有一些专业是涉及到是不能够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更新我们的相关的招生信息，注意仔细的查看相关的招生简章。我们学校今年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
2: 有的。今年呢，我们学校呢会新增两个专业呢首次招生。

0: 同时呢，还会新增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还有一个是中外联合培养的项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新增老年医学与健康专业。这个呢是一个新医科的专业，主要是紧密对接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需求，是聚焦老年健康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的学制呢是4年，授予的是管理学学士。那毕业生呢，可以从事老年健康评估啊，健康管理啊，以及康养运营等相关的这个就业。第二个呢是呢，我们学校今年会新增预防医学专业。这个专业呢是主要是培养一个具有现代公共卫生素养以及中医治胃病及预防保健能力的这种综合型复合型的一个预防医学的人才。这个专业的学制呢是5年，授予的是医学学士。那毕业生呢也是可以从事一些像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管以及公共卫生应急等一些相关方面的工作。第三个呢是我们学校还会新增康复治疗学的中德合作办学专业。这个专业呢是我校与德国比勒菲尔德中等企业应用技术大学合作办学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我们是采用4+0双学位的培养模式，就是说学生呢4年是都是在我校学习，不用出国。然后呢，我们是采用的是中德双语教学，学生呢毕业符合条件呢，即可获得中德的双学位。这个专业的话，就业的话就是可以面向国内外高端的这种康复机构啊、医疗机构啊，以及一些康养企业。这个专业的这个国际化就业，它的升学是优势是非常突出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学校还会新增英语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流计划项目。这个招生项目呢，是我们学校联合了新西兰的坎特伯尔大学打造的一个2+2分段培养模式。就是说，学生呢大一大二是要在我校学习的，到了大三大四呢是要去赴这个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进行深造学习的。那这个专业的话，就是符合的毕业条件呢，也是可以获得一个中外的这个双学位。在国内呢，授予的是文学学士；国外的话是授予的是商学士学士。所以说，这个项目的招生呢，主要突出呢就是考察学生的这个英语的这个应用能力，以及这个国际商务复合能力的一个培养。所以说，这个专业的这个就业的话，也是可以实现这个跨国就业、海外深造以及一些涉外企业的一些任职等一些多样化的一个就业前景。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变化。
1: 新增的感觉还是挺丰富的，又可以各种类型供大家选择。那我们整体的学校的专业特色是什么？是不是咱们就中医药既然名字里面带啊，那是不是所有的专业都要和这个专业相关呢？
2: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目前开设33个本科招生专业，涉及医、理、文、工、管、法、教育还有教差8个学科门类，也不仅光有中医中药学。目前呢我们形成了以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还有我们临床医学还有中药学、药学等医药的专业为核心的一个专业。然后呢我们还有护理、康复、生物学工程等医学类相关专业作为一个重要支撑。然后呢我们有计算机科学技术、还有我们的药物经营管理啊，还有公共事业管理等等这些专业的一个拓展延伸的一个情况，一个整体化的一个历史布局、专业布局。这个布局呢，主要是我们是以中药为核心，但是整体上来说呢，我们是对接了整个健康产业的全产业这个人才需求。这个学生在我们学校学习之后呢，这个可以这个精准的去这个健康产业全产业去就业。目前呢，我们33个本科招生专业里边呢，有10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17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占到80%。而且呢，就是我们在全国中学校里边，我们国一流专业呢排名第4位，现在教育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目前我们这10个这个一流的专业呢，就是中医学、中医临床医学，还有我们真友康大学中医骨伤科学，还有中药学、中草药再培育鉴定，还有我们的护理学、眼视光学，还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技术、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这十个专业呢，建设的历史也比较悠久，底蕴也比较深厚，行业认可度呢也很高。我们的王牌专业呢，就是我们中医学。我们中医学呢，建设历史最悠久，从我们建校开始就是一院一系一专业，就是讲的中医学。中医学呢，我们分为这个5年制本科和5+3级计划2种培养模式。 这个五加三一体化呢，我们还试了针灸推拿方向和这个中医儿科方向。
1: 嗯，
2: 这个本硕连读呢，免去了考研压力，这个可以这个培养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在学校学科建设方面呢，我们学校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目前呢，我们学校有三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分别是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医史文献和中医内科学。在这个省会高考中呢，我们这个国家重点学科是最多的，因为山东省目前是省会高考里边是十个，我们有三个。我们的中医医史文献这个专业的学术水平在全国是一流的。建国以来，咱们国家最大的中医古籍或最喜欢中医古籍整理保护项目叫中华医藏，这个学术办公室呢就挂在我们学校。我们学校作为这个全国作为全省首批的硕士博士这个授予学校呢，我们现在有中医学、中药学、中医结合，还有生物医学工程四个博士授权医学科，还有九个硕士授权医学科。中医学这个学科呢被山东省认定为高分学科。中药学、中医结合呢是优势特色学科，我们的生物学工程呢入选这个山东省培育学科。除了我们这中医和中医结合类的学科之外呢，我们学校的像这个毒理学、药理学、临床医学，还有我们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也跻身全球 ESR 前百分之一。应该说呢，这个学科的实力还有创新这种科研创新能力，也在全国重点学校也属于前列。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几年我们学校的同学他们的就业情况和深造情况怎么样？
2: 目前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呢，大部分都进入这个卫生和社会行业就业，还有这个医药制造业，还有这个教育行业。从这个用人单位上来看呢，我们学校的学生啊，五成的学生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基本上医疗机构就业。其余的学生呢，在国企、民企和外企工作，基本上就业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学校这个升学深造率呢，一直稳定在35%以上。这个35%呢以上呢，在这个省会高考里边也比例也是比较高的了。我们这个主流专业医药类专业的，我们的升学率呢基本都超过了50%。而且呢，我们学校具有推免资格。这几年呢，应届优秀应届毕业生通过推免读书的上研究生呢，大概是在10%左右。每年呢都有推荐到北京大学啊、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包括这个复旦大学、包括山东大学、北京中央大学等知名高校学习的毕业生。
1: 对所有的考生们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山东中医药大学吧。
0: 我们诚挚欢迎，心怀齐房梦想、笃行医者初心的学子报考山东中药大学。相约
2: 9月，
0: 我们在泉
2: 城
0: 济
2: 南扁鹊故里等你。
1: 好，这还是排练过的，在扁鹊故里等大家，在美丽的济南等大家。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了很权威的这个解读。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山东中医药大学今天的权威解读，我们就先到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时段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烟台大学副校长张宪勇，欢迎张校长。
3: 谢谢主持人。
1: 那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烟台大学主要的办学特色、核心的优势以及我们的发展背景。
3: 好的，主持人，烟台大学啊是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1984年建校，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创建，并且持续支援建设。那么学校是在1985年开始招生，1998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24年获批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可以说现在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学校还入选了山东省强特色高水平大学和山东省名校工程等这个建设行列。学校的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山东省的一流学科，药学法学是山东省的优势特色学科，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工程学、材料科学，还有农业科学、环境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等七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那么学校有主校区、南校区、八角湾校区这样三个校区， 占地是3000亩。

0: 那么校园可以说是依山傍海，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目前啊国内距海最近、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
1: 嗯，
0: 特别适合报考烟台大学的同学，包括向往滨海城市、喜欢优美校园环境的考生，对法学、药学、数学这样的优势学科，或者是数字人文、合成生物学这样的新兴交叉学科有浓厚兴趣的考生，还有这个心怀海洋梦想投身这个我们航海技术的这样的男生，以及希望享受北大清华优质资源、追求高平台高起点发展的考生，是不是？
1: 嗯，的确，首先烟台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而且烟台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特产啊。那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有没有调整？
0: 2026年烟台大学啊，计划继续扩招，积极响应国家扩大优质本科招生规模的号召。由于目前还没有下达这个最终的计划，
1: 嗯，
0: 那么具体的分省计划，请依各省招生考试负责部门公布为准。
1: 嗯，
0: 那么同时也将会在烟台大学招生信息网站公布，请我们广大考生密切关注。
1: 嗯，继续扩招，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当然，我们呢一定也会有这个新增的专业，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个烟台大学紧跟国家战略和产业变革的需求，那么近两年我们一共是新设立了6个前沿专业，
1: 嗯，
0: 都是新兴交叉学科，就业前景可以说是十分广阔。
1: 嗯，
0: 这6个前沿专业分别是啊，第一个数字人文专业，这是山东省首家公办高校开设的专业，
1: 嗯，
0: 融合了人文学科和计算机技术。第二个呢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这个专业艺术与科技交叉，那么它是培养影视特效、虚拟仿真人才。
1: 嗯。
0: 第三个专业是智能材料与结构专业，这个是新工科专业，那么融合了材料科学、人工智能啊等，是对接的智能制造。那么第四个专业是数字经济专业，它是服务数字中国战略，培养数据分析与产业融合能力。第五个专业呢是智慧水利专业，这个专业整合水利工程与信息技术，培养复合型的水利人才。第六个专业是合成生物学，这个专业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立足生命科学与工程技术前沿。此外啊，2026年我们学校有10个创新实验班将全部通过高考来直接招生，这10个创新实验班包括数学、涉外法治人才、图灵班、物理、核能装备材料、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药、智能化工、智能生物制造、智能会计实验班。他们都是实行一智三化一行这样的培养模式。
1: 嗯，那咱们学校的这个特色是什么？我们的王牌专业是什么？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任，烟台大学的专业特色我们概括是需求导向、特色发展，那么形成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现在我们一共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是15个，
1: 嗯，
0: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7个，
1: 嗯。
0: 有4个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就是法学、应用物理学、药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另外有6个专业进入到了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他们分别是法学、制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这样6个专业。
1: 嗯，
0: 学校的特色专业比如法学、药学、数学啊，还有航海类专业、核工程类专业。学校目前一共是有64个本科专业，
1: 嗯，
0: 涵盖了这样10大学科门类，包括文学、理学、工学、法学、农学、医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啊、艺术学这样。

0: 四大学科门类。
1: 那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什么样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呢？
0: 好的，燕台大学的人才培养可以用这样12个字吧来概括：高起点、个性化、重实践、宽路径。高起点，我们是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持续援建，开设了北大、清华两校名师讲堂，到今天已经超过了500期，让燕大的学子在学校里边就能够时常聆听到国内顶尖学府大师的讲座。个性化呢，是我们设立了10个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实行1-3化1-行的培养模式。一制呢，就是指的导师制。三化呢，分别是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一行啊，就是指的研究型。那么给每名学生配备专属的学业导师，实施一生一案，支持跨学科跨年级选课，量身打造成长路径。重实践是指的我们拥有国家级、省级各类教学科科研平台，与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深度推进校企协同育人，让学生在这个真实的科研项目和工程实践当中来锤炼应用能力，真正做到啊这个学以致用，用以出学。这个宽路径是指的我们啊提供灵活的转专业政策，还有双学位、辅修专业和微专业，打通学生多元成长、交叉发展的这样一个上升通道。
1: 那咱们学校有没有大类招生的专业？如果是大类招生的话，技校之后具体来怎么分流？
0: 燕台大学目前是全部按照专业招生，没有大类招生。学校为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啊，制定了灵活的转专业政策。一共提供2次转专业机会，学生在大一第二学期初、大二第一学期初都可以申请这个转专业。转专业要求学生第一学期或者第一学年所学课程平均学分基点达到2.5啊，就有了这样的机会。每个专业接受人数不低于现有人数的15%。可以说转专业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1: 那这些年咱们学校同学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包括他们继续深造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主持人，近几年呢，我们燕台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在90%以上，学生考研升学率是超过30%，其中考入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比例连续5年超过50%。很多专业考研升学率都突破了50%，比如我们学校这个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核221-1班的考研录取率达到了67.5%。其中考取双一流院校的同学占比高达92%。就是这是2026届这个毕业生的情况。
1: 刚刚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说燕台大学它坐落在非常美丽的一座滨海城市，就是烟台。那我知道我们学校这个宿舍条件是非常好的，是海景房。您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整体的校园环境怎么样，大家的这个住宿生活的环境怎么样？
0: 好的，我们燕台大学有主校区、南校区、八角湾校区3个校区，占地面积是3000亩啊，是国内距海最近、拥有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这个住宿条件方面啊，我们可以说这个著名的海景房宿舍是燕大的名片部分宿舍可以无遮挡的俯瞰黄海，欣赏日出日落。所有宿舍都已经安装了空调，暑假还将启动改造工程来进一步提升硬件条件。出校门就能赶海，是我们燕台大学学子独有的乐趣。
1: 那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应该说也是很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包括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叫中高计划，那您具体也跟大家来讲一讲。
0: 燕台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起步比较早，是全国首批获准接收外国留学生以及邀请外国文教专家的院校之一。那么学校设有一个非独立法人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3个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一共是有7个。

0: 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专业，包括法学、材料科学、工程、环境设计、信息计算科学啊，一共是7个。
1: 嗯，
0: 这个培养模式呢是以4+0为主啊，也就是说4年都在烟台大学完成。啊，其中法学、环境设计这样的专业也可以选择3+1双学位模式，也就是有1年可以在外方的学校学习。
1: 嗯，
0: 毕业后都可以获得中外双方学位证书。学校刚才我提到啊，这个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就是烟台大学特立尔可持续发展技术学院。特立尔学院呢开设了环境科学与工程、环保设备工程、车辆工程这样3个本科专业，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拥有创新精神的国际化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近年来啊，这个学院毕业生进入国内外高校持续深造的这样的比例连年超过40%。再就是中高计划，它的全称啊是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流计划。
1: 嗯，
0: 烟台大学是山东省第一所招生该计划的高校，2025年开始招生。
1: 嗯，
0: 采取2+2培养模式。啊，所谓这个2+2培养模式呢，就是前2年是在烟台大学学习，后2年需要赴国外合作大学来进行学习。
1: 嗯，
0: 成绩达标的人啊，可以同时获得中外双方学士学位及烟台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招生的专业目前是3个，一个是英语专业，这个专业外方的院校是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另外2个专业是会计学专业和统计学专业。
1: 嗯，
0: 这2个专业外方的合作院校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
1: 嗯，
0: 那么中高计划有这样4大优势，一个是世界名校合作，这个文凭含金量高，合作的学校都是世界 QS 排名前300啊，或者是专业学科排名前100的国外知名大学。第二个是性价比比较高，费用经济。
1: 嗯，
0: 第三个是安全快捷的留学直通车。
1: 嗯，
0: 项目合作方还将全程负责学生在境外的住宿啊、学籍注册啊、学习和生活指导等服务，解决了这个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
1: 嗯，
0: 四是双学位、学分互认、学历认证，实现这个无缝对接。
1: 嗯，
0: 学生将获得中外高校的双学位证书。
1: 嗯，那时间关系，请您最后再用一句话来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吧。
0: 祝福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嗯，
0: 我向海而生，你为梦而来，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烟台大学。
1: 嗯，
0: 让我们一起向海而行，筑梦未来。
1: 好的，
0: 谢谢，
1: 感谢张校长的权威解读。那时间关系，今天关于烟台大学的介绍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湖南文理学院，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戴军，欢迎戴校长。
2: 好，大家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首先啊，依照惯例，我们还是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学校。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学校坚持建设特色鲜明的国内一流应用型大学这一核心战略定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时代新人。
1: 嗯，
2: 办学特色，学校的办学特色集中体现为一个核心引领，2大传统根基，3大重点方向。
1: 嗯，
2: 一个核心引领是合成生物学特色高地，建成了合成生物创新中心及国内一流省内领先的院士团队。
1: 嗯，
2: 2大传统根基是师范特色，我们的师范特色底蕴深厚，有多个专业通过了国家2级认证。
1: 嗯，
2: 第2个传统根基是农学特色。
1: 嗯，
2: 我们农学是原来的湖南农学院常德分院为底色。
1: 嗯，
2: 依托农学专业，有农业特色种养、良种选育、服务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3大重点方向是理工农医学科群，主要是自动化、控制科学与工程、生物制造。

0: 服务于我们的智慧农业，服务于智慧科学与技术。我们的第二个重点方向是新文科，我们集文史、旅游、数字继续，重点打造文旅融合、非遗保护等特色品牌。第三个重点方向是产教融合新生态，我们实行一学院对接一行业，一专业对接一规模企业的二对接方式，重点切入地方产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们的办学特色、办学实力，从以下几个维度来体现。一是我们2024年获批了硕士学位介绍单位，目前招生的四个点：农学、教育、材料科学加生物医药。我们的师资队伍目前全校1588名教职员工，其中专任教师1258，博士有507，教授125。我们的人才培养规模，我们专业涉及理工农医文法教艺医11个学科门类，目前有在校学生25629人。有国家一流专业5个，国家一流课程8个。第三个维度是学科平台特色，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中心，有8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有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3个工程研究中心。最后是办学条件，学校占地面积2700亩，有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实验设备仪器价值4.17亿元。好，学校的综合实力介绍这里，谢谢。
1: 湖南文理学院其实是坐落于常德。
0: 对。
1: 而且整个学校应该说还是更多的服务于本省的这个发展，对吗？
0: 对。
1: 所以您觉得什么样的同学们更加适合报考咱们学校？
0: 结合我们学校的定位是区域高水平大学，我们就是本科线上中段分数的同学，又想选一所公办一本，又注重实践应用能力，追求性价比的考生，非常适合报我们湖南文理学院。
1: 性价比很高。
0: 对。
1: 好，那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招生计划呢，有没有调整？
0: 今年我们的招生规模6300人，跟去年相比减了400人。那么各分省的计划除了湖南省之外，其他各省的分省计划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的今年稍微有一点需要提醒广大考生的是，我们今年的分组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尤其是物化组，从以前的1个组改成了5个组。所以考生如果参照往年的这个组的最低投档线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今年可能会走高。
1: 分组是有调整的，那具体的这个招录政策上呢，有没有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
0: 招录政策没有多大的变化，各位考生要认真阅读各省的招生报考指南、招生计划那本书。
1: 那关于专业的设置呢，我们今年有没有新增？
0: 今年我们新增了4个专业。智能科学制造，智能科学与技术，智慧农业，大数据应用与管理。同时我们对城乡规划这个专业进行了改造，从5年改成了4年。这些专业都是对接我们的智能制造、数据产业、现代农业，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
1: 的确，我刚刚听到了很多的关键词，新增的专业啊，基本上都是大数据啊、智能啊、制造啊，就和智慧这种是相关的。所以其实也是在紧跟国家和社会这个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需要。那我们学校具体自己的特色是什么？包括我们有哪些王牌专业？有没有想要向同学们推荐的？
0: 好的。文理学院的特色专业主要包括这么5个方面：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新工科以及新师范。我们的传统强势专业还比较多，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合成生物学、汉语言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等。比如这些学科，这些专业

0: 的学科实力、师资队伍、行业认可度，都非常高，在有的是省内领先，甚至有的是国内领先。比如说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1958年开始设置，建成了国家一流专业，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国家特色专业，建有一门国家一流课程，有一个国家级教学团队，有一个省级教学团队。比如说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是湖南省第一个合成生物学专业，我们引进了院士团队，我们建成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建成了省级合成生物产业学院，还有合成生物产业研究院，这些都是很好的服务于我们的人才培养，很好的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校企合作，校地人活，是做得非常成功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其实是会涉及到有这个分组的，具体我们学校这个有没有大类招生，然后我们的这个分流的规则是什么呢？
0: 我们目前没有设置大类招生，都是按专业招生，招进来之后学生有机会转专业，我们对于转专业是坚持这么几个原则，一个是公开、公平、公正，就是我们的专业计划，我们的考核方案，我们的转出名单、转入名单，都会进行审核和公示。
1: 那这个成功率呢？
0: 学生转出的成功率相对来说应该是非常高的。我们的第二个原则是总体控制原则，能够接收转入专业它是有一个总体控制。第三个原则是特殊群体优先原则，第四个原则是以学生中心原则，基本上照顾学生的学生兴趣，就业意愿，甚至自己的学科基础，转专业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每年大二第一学期和大二第一学期和大一第二学期的第一周都有转专业的一次机会，
1: 有两次，
0: 但是每个同学只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1: 每个同学只能有一次，但是有两个窗口期。
0: 对，两个窗口期。
1: 明白了。好，那我们同学们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学校的就业情况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学校的工作品牌，一直以来也是湖南省内高校第一方阵，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学生去向落实率一直是省内同类院校领先，尤其是我们2010年到2024年连续8次在省级就业创业一把手工程督查中获得了优秀单位，同时我们还是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就业培训基地，我们的就业工作无论是从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到供需对接，一直是全链条为同学做好服务，我们的用人单位对我们的就业工作满意率也是100%。
1: 那我们的升学深造的这个情况呢？
0: 我们对学生考研考公也是有全链条的服务，建立了考研导师团，提供了考研的各项保障，我们的考研率从一直以来都还在逐年上升，大概在12%左右，个别学院能够达到30%，有的甚至35%。
1: 那我们学校整体的环境怎么样，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学校的环境在桃花源里的城市，所有到过我们学校的人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评价，漂亮，美丽，干净，生活很舒适。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学校融合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景点，还环抱了一个白马湖，是一个生态公园式的校园。学校学生宿舍有4人间、5人间、6人间、7人间、8人间，绝大部分是上床下桌，有独立的卫浴、独立的洗衣机、独立的空调，每一层楼还有洗衣房，有吹风机、饮水机、烘干机，食堂更是丰富多彩，我们有7个食堂，从平价快餐到特色小吃琳琅。

0: 张满木。比您学校围墙的还有一个知名的后街小吃，各种特色美食更是让同学们目不暇接。学校内有超市、书店、水果店等等各类建行、工行各类服务设施非常齐全。学校在打造校园文化品牌方面也是不遗余力，高度重视。学校打造了有校园青年文化节、校园音乐节、创业文化节、传统文化艺术节等等校园文化品牌 IP。 学校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每年都组织学生上下乡、返家乡以及我们的社工志愿者去基层挂职、去政务部门实习，重点打造学生的实践能力。深耕学校立足开放办学，也紧密对接了市里面的各项企业和产业。
1: 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一句话来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吧。
0: 来湖南文理学院，在桃花源里的城市，成就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精彩人生。
1: 好的，
0: 我们在白马湖畔等你。
1: 好的，非常感谢大校长的权威解读。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湖南文理学院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的各位老师们，我们欢迎大连海事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强建中，欢迎您，强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郝丽颖，欢迎您，郝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说到大连海事大学哈，我们知道它坐落在美丽的滨海城市这个大连哈，而且呢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听这个名字就能够知道是培养我们航运事业人才的基地了。那还是请强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连海事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我们的特色是什么？
1: 好的，大连海事大学的名字里边呢有一个海字，这就点明了海大是因海而生、凭海而兴、向海图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作为交通运输部所属的唯一高校呢，海大呢始终立足交通，面向海洋，也是标定了鲜明的行业底色。这里呢我用三个关键词跟大家一起走进大连海事大学。第一个关键词呢是使命特殊，学校呢

0: 是源于1909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自创办之初呢，就肩负着挽救航权、振兴国运的历史使命，到今年呢，已经是有117年的历史。在1953年的时候呢，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和福建航海专科学校三校合并，组建了大连海运学院，也是我们国家唯一的高等航海学府。1960年呢，学校就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的重点大学。1994年呢，学校正式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在1997年呢，学校入选了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在2017年呢，学校入选了首批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肩负起矢志交通强国建设、引领世界海事教育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呢，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历史呢，是代表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历程。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是海事特色。就是海运呢，是连通中国与世界贸易的主要载体。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的货物量都是通过海运来完成的，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专门人才。建校以来呢，我们学校也是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航海人才，素有航海家的摇篮之称。然后20余万毕业生呢，也是遍布海事航运、物流港口、深海科考、法律金融等各个领域，撑起了我国航运事业的国家队。同时呢，学校还拥有水陆交通控制领域全国唯一的重点实验室。同时我们学校70%以上的科研项目也都集中在交通和海事领域。我们学校呢，也是首个交通强国建设的试点高校。第三个关键词呢，是国际特征。从参与国际海事教育方面来看呢，我们与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系，同时呢，也与197所国外的大学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早在2007年的时候，学校就在斯里兰卡设立了海外校区，实现了我国高等航海教育首次走出国门。那么在国际海事领域呢，有这么一个机构叫国际海事大学联合会，成员单位呢是包括了80多所国际知名的海事院校和单位。那么我们学校呢，曾经3次当选联合会的执委会委员，我们现任的校长单红军教授呢，也目前正在任职联合会的主席。那么在参与国际海事事务方面呢，近2年我们完成了170余项国际海事组织的提案，同时呢，代表我国首次承担了国际海事组织示范课程的开发，可以说是实现了中国方案从参与到引领的转变。
1: 教授用3个关键词哈，让我们了解了大连海事大学的历史，还有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可以说这个特点非常的鲜明，培养航海家的摇篮呢。那问一下郝院长，咱们所在的是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哈，那紧贴国家战略需求，我们都开展了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果？
2: 我们船舶电气工程学院近几年一直是面向国家海洋强国、交通强国和航运强国的战略需求，开展了很多科技创新的工作。近5年呢，我们承担了多项的国家级项目大约40多项，其中包括国家重点重大项目10项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呢600多篇，授权了国家发明专利200多篇。这些成果呢，其实都是我们全体教师和师生一起合作的结果。其中我给大家列举3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吧。第一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了大空间智能消防灭火系统。这个系统主要融合了自动控制、电力电子、嵌入式系统、图像处理等前沿的科学技术。它解决了大空间消防灭火的难题。目前呢，已经应用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是我们学院科研力量成果转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多无人船制导控制优化一体化的设计体系。这个体系呢，主要是在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资助下完成的，解决了多无人船在海洋通信协同难的一个问题。目前呢，我们这个成果已经荣获了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提出了海洋无人系统智能容错与安全控制的框架。这个框架呢，实际上也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完成的，解决了在海洋无人系统以及复杂海洋环境下有推进器故障情形下的鲁棒容错控制问题。目前这个成果也受到中国交通新闻网的报道，也在中国自动化学会自然科学奖项中拿到了一个奖项。
1: 经理的介绍啊，感觉我们学院

0: 在这个科技创新方面的确有很多代表性的成果哈，那这些项目学生们在学校期间都可以参与吗？
1: 不仅有机会，而且机会还很多。目前呢，我们大学生参与到这些项目呢，主要有三个主要的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学生通过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目前我们学院主持了300多项的项目，其中包括国家级的项目40多项，省级的是80多项。第二个路径呢，是学生通过科创项目来加入到老师们的课题研究，而课题研究呢，这个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面向无人机的，有面向无人艇的，还有面向这个海洋无人系统的，等等。那第三个主要的路径是学生通过参加科创社团来进行自主研究。通过以上三种路径，学生们的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也是用人单位和保研的过程当中学校都非常看重的一个特点。
0: 那的确，我们大连海事大学听这个名字就是特色非常的明显了。可能这个海事啊、航运啊，是我们的主要的特色和王牌。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优势学科和专业有哪些？
2: 海大呢，其实是一所涉海属性比较鲜明和交通行业属性比较特色的一个大学，同时呢，也是一所理工管、经法、文哲等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那么从学科来看呢，我们有国家双一流学科一个，也就是交通运输工程；国家级重点学科呢是两个，分别是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和轮机工程；有辽宁省一流学科呢是5个，同时还有1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有7个学科呢是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其中的工程学呢是进入了排名的前1000%。那么从专业来看呢，我们80%的专业都是服务于交通海事产业链，我们也是实现了海事产业链人才培养的全覆盖。目前呢，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呢是6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呢是5个，同时呢还有40个专业是入选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其中呢有19个专业是国家级建设点，21个专业是省级建设点，入选的专业数量呢是占到了我们学校可参评专业的85%。此外呢，我们还有4个非常特色的专业，是我们海大在全国首创的专业，分别是海商法、海事管理、救助与打捞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这么4个专业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专业。
0: 那作为这个航海类的学校，航海类的专业可能更是我们的王牌了，
2: 对，
0: 大家比较关注了。那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航海类的专业都有哪些？
2: 航海类专业呢，一共就3个，就是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海上专业、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这3个专业呢，它说都是在提前批进行录取，我们其他的所有专业都是在普通批进行录取。那么我们也是总结航海类专业呢，有1高2低3多的这么一个特点。一高呢，指的是我们的证书等级高。在2021年的时候，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组织开展了航海教育培训质量评估，那么我们学校呢是获评了优异等级。获得这个等级以后呢，我们学生就不用再参加海事局组织的船员试任理论考试，就可以直接申领2副2管轮电子电气员证书。当然了，它是要再达到一些见习和评估的条件，相对于以前呢，就是少了这个理论考试。那么获得这个优异等级呢，我们的申领的证书也比以前高了一个等级，以前呢是3副3管轮，所以现在直接2副2管轮，其实提升是很大的，能大大的缩短我们学生未来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快就能干到船长或者轮机长。然后两低呢，分别是视力要求低和分数相对低。视力要求低呢，我们现行的视力要求是分为2种条件，比如说航海技术，它是一种是裸眼要求达到4.7，另一种是裸眼达到4.0的同时矫正达4.8。轮机工程、海上专业和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呢，是要求一种裸眼达到4.6，另一种是裸眼4.0的同时矫正达到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种条件呢，都是裸眼加矫正。其实4.0这个标准就是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能看到就行。其次呢是分数低。 指的是跟我们非航海类专业相比呢，航海类专业的分数还会稍微低一点。我们以辽宁为例，2025年呢，辽宁普通批的物理类最低录取分数是604分，提前批的录取最低分数呢是585分。相比普通批呢，我们是低了19分。那么三多呢，指的是班型多、待遇多和发展多。班型多呢，指的是我们开设了很多的特色班型，比如说实验班、英语加强班，还有这个 LNG 订单班、校企合作班、智能航海班等等等等，这都是用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那么待遇多呢，指的是我们每个月都会发伙食补助，然后呢会免费发4季的制服、发被褥等生活用品，同时如果毕业上场工作呢，还可以申请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发展多呢，主要指的是我们的毕业生可以从事远洋运输工作，也可以考研保研，也可以考公务员，也可以去海事局、船机社、修造船厂、港航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等，选择还是非常广泛的。
0: 好，小主任刚才介绍这么多，其实我们对于大连海事大学我们的整体特色呀，包括特色专业已经非常了解了。那接下来呢，还是郝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学院，咱们这个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哈，我们的这个历史发展脉络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哪些特色专业可以给我们的考生来参考。
1: 我们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历史溯源很久，最早是1958年，我们国家创建了首个的船港电气设备专业，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船舶电气工程教育的发源地之一。经过60多年的这个发展，现在我们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专业特色鲜明、学科的优势非常突出的工科院校。现在我们一共有5个本科专业和2个学科。本科专业分别是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就是刚才强主任介绍的这个我们三大航海类专业之一。另外4个专业有电气设备及其自动化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以及物联网专业。那么这5个专业现在我们本科生呢一共有2100多人，研究生呢现在有600多人，形成了一个本硕博一体化的这个完整的培养链条。学院一直秉承着这个同舟悟道、会迎深蓝的院训，为国家交通强国、航运强国来进行服务的。
0: 您刚才介绍了5个本科的专业，可以说这5个专业呢是各有侧重点不同。你再详细跟我们说说这5个专业我们主要都学什么，然后未来同学们主要是从事哪个行业呢？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王牌专业之一啊，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这个是我们学校三大航海类专业之一，是国家的一流专业。这个专业呢，它也是在软科专业排名稳居全国第一的，也通过了英国轮机工程师认证和航海科技学会的一个国际认证，具有鲜明的这个行业特色和这个国际化的特色，主要是培养船舶电子电气工程领域的高端复合人才。第二个专业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它呢是这个教育部特色专业的建设试点，也是辽宁省的一流本科专业。那么这个专业主要是面向这个船舶、港口、电气工程领域，培养这样一个复合型的高端技术人才。第三个专业呢是自动化专业，这个专业呢历史底蕴比较深厚。那么经过近50年的这个发展，专业呢一直是以船舶、航运、海洋工程为背景，来培养具备控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高端人才。第四个专业呢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这个专业是我们学校第一个通过工程认证的一个专业，也是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这个专业主要是面向智能测控领域，来培养这个能够掌握智能感知、自主控制仪器仪表等技术的这个高端的工程技术人才。最后一个专业是物联网工程专业，这个专业是教育部首批批准的物联网工程专业之一，主要是培养我们学生具备物联网理论的方法技术相应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0: 那咱们学院的整体的这个学科建设方面怎么样？有哪些比较特色的？然后我们同学们进入到咱们学院之后，有没有哪些科研实践的平台可以参与进来的？
1: 目前呢，我们学院呢主要有两个学科，第一个学科呢是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这个学科呢是辽宁省的重点学科，也是辽宁省优势特色学科，而且是拥有博士后流动站和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第二个学科呢是电气工程学科，电气工程学科呢主要有船舶电气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和这个一级硕士授予点。这个二级学科授予点呢，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双一流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所以这两个学科呢，我们都有相应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0: 过大创项目啊，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以及科创项目，来和老师一起做项目，这样的话就能够使用平台的数据来进行科学研究。
1: 嗯，就同学们进入到咱们学院之后，其实就有机会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的。
0: 嗯，是的。
1: 嗯，我们学院的人才培养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特色？
0: 人才培养呢，我们学院有这样四个特色哈。第一个呢，首先是我刚才提到过的，我们是本硕博全链条的一个培养过程。有很多本科生他有志向于科学研究的，从大一和大二开始就加入到老师的课题组，所以大大缩短了他们的科研入门时间。第二个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特点呢，是我们实践特色非常鲜明。因为学院一直以来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的，学院有两个省级的实验教学中心，第一个呢是电气工程学科实验教学中心，第二个是控制工程实验教学中心。这两个教学中心呢，有分很多的专业类别，比如说有智能船舶、无人机、机器人等等等20个的专业，覆盖面非常广。然后呢，我们学生还有很多的这个实习的机会，因为我们学院跟很多企业签订了这个实习基地，像大连中车、大连重工、国家电网这些都是著名的企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生这个科创的这个途径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学院一共有三个科创学社，同州学社、艾特学社和华航学社。这三个学社呢，聚焦点呢略有不同。首先，同州学社主要是侧重于电力电子和嵌入式系统，而艾特学社呢是侧重于智能车、机器人，华航学社呢主要侧重于是无人机和航发电子等这些领域。每年啊，我们学生都很多参与到这些科创的这个社团，来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智能车大赛，在这些奖项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近三年我们是达到了400多项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是非常多的。最后一个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国际合作交流是非常充分的，因为我们邀请了国际知名专家走进我们的课堂，也通过互相联合培养的形式呢，本科生就有机会可以短期培养，也可以是长期的一个互动培养，这样扩展学生的这个国际视野。
1: 听说咱们的这个航海类专业呢，是采取的是半军事的这个管理模式，所以想问问您，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军事的管理呢？只有这一类的专业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吗？
2: 是的，我们半军事管理呢，实际上是参照军校的管理制度，结合培养高级航运人才的需要，探索出来的一套独特的管理体系。从1963年实施至今呢，已经是有63年的历史。当时呢，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实施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呢，也是形成了铸行、铸德、铸魂的育人理念。从铸行方面呢，学校主要是通过授予校衔、统一着装、实行一日生活制度，比如说早操、晨读、上课列队、整理内务等，来规范学生的言行举止。从德的方面呢，我们是设置了军政素质养成区，通过升旗仪式、卫兵勤务、志愿实践等，来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从铸魂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航海技能培训、拉练会操，还有临风远航、横渡渤海等等，来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经过半军事管理培养的学生呢，可以说是普遍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意志品质，也是得到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在2013年时呢，学校622名航海类专业学生组成的队列展演方队，在12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全国观众的检阅。当然，这里也要强调一下，我们只有这三个航海类专业是实行半军事管理的。
1: 那蒋主任，您看有没有同学抱怨呢？说为什么我学这个专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们不需要这种管理？
2: 因为在船上呢，包括在航运相关的领域里边工作呢，他对工作的严谨性、执行力是要求非常高的。因为一个船舶它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如果说一个微小的失误，比如说这个阀门 它没有按操作规程

0: 程去操作，那就有可能引起非常大的船上的事故，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船上船舶本身的价值和船上的货物价值可能都是上亿甚至好几亿。另外一个呢，如果有这些操作失误呢，可能也会导致海洋受到污染，因为船上也有一些这个油啊各种其他的东西，它可能会造成海洋污染。所以说呢，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呢，必须要求航海类专业的学生具有非常非常强的执行力和纪律意识。通过半径式管理呢，也是希望培养出来学生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意识和纪律，这样才能更好的去胜任船上的工作。其实校友在上学的时候啊，他可能感觉好像一天被管着，但实际上真正走到工作岗位以后，他会发现这给我带来的价值是一辈子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从中受益了，因为受到了别人的认可，他才知道这个东西对自己确实是有好处的。
1: 也是我们海大的一个特色的育人方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哈。很多家长考生都比较关注咱们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就业整体情况怎么样，学生们都去哪些领域去就业呢？
0: 就业呢，其实应该说是考生和家长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始终把实现学生的优质就业作为自身的责任与使命啊。不管是在就业前还是就业后，都开展了很多有效的工作，帮助学生更好的就业。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先后被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从就业数量上来看呢，学校的就业岗位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每年呢大概有1300多家企业进校招聘。近几年呢，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的毕业趋向落实率呢，保持在95%左右。从就业行业来看呢，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等。那么就业的单位呢，也是涵盖了比如说海事局、船机社、救助局等一些行业的主管部门，以及中原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行业的龙头企业。从就业质量上来看呢，我们毕业生进入世界500强中央企业的比例是超过了50%，大概有37%的同学呢是继续升学，在国内升学呢有32%，其中升学到双一流高校的比例呢是超过了90%。
1: 就是其实就业的这个渠道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哈。那郝院长，咱们学院的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概大家都去哪些地方工作？
2: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毕业生呢，主要是升学和就业。升学方面呢，近几年是读研率和考研率、保研率都是逐年上升的，考入的都是双一流高校。像有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这些都是很多都是工科强校。我们升学还有一个就是出国，学生们主要是去往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知名学府。在就业方面呢，学生主要有这个航运类的，像中原海运呀、船机社、海事各地的海事局，还有一些智能制造新能源的一些企业，像国家电网、中广核、中石油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央企。还有是科技类的，比如说华为、中兴、小米等，这些都是我们学生去向比较多的一些企业。
1: 就是既有海事特色，同时覆盖面又非常的广，
2: 对，发展的路径也是多元化的。
1: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在学校期间的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哈，有没有一些给他们提供国际化学习的机会？我看到咱们学校跟国外的很多学校也有合作，开展这种国际化的教学。
0: 实际上学校跟国外的这种中外合作办学是非常多的。我们目前呢是有4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从办学的类型来看呢，是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指的是今年5月份教育部刚刚批准设立的斯克莱德海事工程学院。学校呢与英国的斯克莱德大学合作，开设了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和船舶与海洋工程3个专业。那么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和电子信息工程呢，是我们海大双一流学科重点支撑的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呢，也是我们学校传统的优势专业。那么外方的合作专业呢，在第三方评价当中分别位列英国第一、欧洲第三。其次呢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指的是学校与英国的斯旺西大学合作举办的法学专业

0: 本科教育项目，开设有法学一个专业。那么从招生计划来看呢，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今年一共招生400人，其中呢每一个专业呢都是招生100人。从办学的模式来看呢，我们都实行4+0双学位的模式，也就是说学生不用出国，在海大读4年，达到相应的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就可以获得海大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外方合作的学校的学位证书。虽然说我们的培养模式是4+0，但是学生入学以后呢，如果想出国的话，也可以选择出国交流1年，培养的模式也是非常灵活的。
1: 就是毕业之后同学们能达到2个学位证书。
0: 对。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聊一聊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啊，就2026年我们学校整体的这个招生政策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变化和调整？
0: 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下今年海大招生的一些特点吧。首先第一个呢是招生计划稳中有增，我们的招生计划呢相比去年是增加了150个，规模达到了4780人。所以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考生啊，在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除了参考往年的录取分数和位次，也要去考虑各个学校的计划增量，这样呢按照充文保的原则更合理的去填报志愿。第二个呢是招生专业量多质优，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有国家级的特色专业6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5个，有入选国家双万计划的专业40个，还有海大首创的专业四个，实际的招生专业类呢是34个。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招生的类型丰富多元，海大呢也是畅通了不同学生群体进入海大就读的渠道。我们的招生类型呢目前一共是有10个，包括了提前批、普通批、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内地新疆班、内地西藏班，包括港澳台联侨、台湾学测招生等等。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招生政策利于考生，在按照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且符合专业要求，是进档不退档的。那么在专业录取环节呢，我们是实行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也就是优先满足高分考生的志愿，专业志愿之间呢也不设分数极差。
1: 江主任这个提醒呢很有必要哈。尤其是想要报航海类专业的考生一定要注意一下，其他专业呢可能也有一些相对的要求，所以我们在报考之前哈，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关注我们的这个招生简章啊。那关于大连海事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学校的招生信息呢，也欢迎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大连海事大学，来报考大连海事大学。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今年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梦想成真。

0: 您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赵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各位老师，我们来介绍一下，欢迎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马泰，欢迎马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党委书记田永静，欢迎田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哈。我们知道北京交通大学呢是我们交通运输领域的顶尖强校了，我们的很多专业包括计算机啊、人工智能等等啊都是非常的强的。还是请马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交大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1: 好的，一说起北京交通大学呢，我们都说呢我们叫三部一室共建。我们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由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今年2026年呢正好恰逢北京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那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呢，北京交通大学形成了以信息管理为优势、交通科学技术为特色的公管经理文法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完备的学科体系啊。那么很多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呢，考生家长会想到我们的交通科学技术是我们的特色，家长们都觉得很能理解哈。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息和管理也是我们的优势呢？以学科评估为例啊，我们的信息与通信工程，还有交通运输工程，还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都是 A 类的学科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土木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这几个呢都是我们的 A 类学科，这就体现出我们在学科方面的这个实力啊。
0: 马主任刚刚我们介绍了北交大的整体的实力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聊一聊今年我们学校整体的这个招生情况，有什么样的计划，有没有哪些变化跟往年相比。
1: 应该说呢，我们为了2026年的招生呢，应该准备了大量的这个招生亮点。我们在近期呢也会通过学校的官方媒体来进行公布，介绍一下我们一部分的招生的亮点。首先呢是我们重磅推出我们的全新的拔尖人才培养的班型，叫智行创新班，包括了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这几个专业。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转专业分流、我们的保专业政策、中外合作办学，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等方面，都有很多招生的亮点。
0: 您刚才说到了很多招生亮点啊，今年呢极力您推荐的是哪些啊？
1: 首先要重点推荐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智行创新班啊。那么一提起我们北交大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可能考生家长了解最多的是我们的詹天佑班啊。那么今年我们在詹天佑班的基础之上，我们又重磅推出了我们的全新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项目，叫智行创新班啊。刚才介绍了三个专业，分别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还有机器人工程。那么这三个班呢，面向高考直接招生，入学之后呢，我们依托学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专业，还依托我们学校的这个，包括我们的院士啊，我们的国家级的这个101拔尖计划的平台啊，包括我们产学联合培养的一些平台，我们去重点打造这三个拔尖班型的这个人才培养。那么通过高考直招入学之后呢，这三个班的同学符合基本的推免条件呢，全部能够推免啊，而且呢不限校内和校外。
0: 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有哪些变化？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可以供考生来参考的？
1: 今年呢，我们有三个国家急需的专业啊，我们进行了这个招生。首先，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括号呢我们叫人文社科拔尖班，也是今天我们田书记也过来介绍的重点介绍的专业。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全国的部分省区的提前批呢，有保密技术加保密管理双学位的这个招生。这个我们也要隆重推出和介绍的。我们在提前批招生的。第三个呢，是我们也是我学校的优势特色，也是国家急需的专业呢，是低空工程与技术这个专业。
0: 那刚才马主任介绍了，今年我们其中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就是田书记所在的这个马院的哈。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北交大的马院的人才培养跟其他院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我们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呢，应该说教学历史和我们的办学历史时间都比较长了。我们马院呢是从1949年2月就开始开设了马列主义的课程。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学科建设上，我们从199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7年呢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们现在也有博士后流动站。可以说呢，从今年本科招生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种培养链条。 条。那么在我们的学科评估方面，我们学科优势也比较突出，我们是一直呢在 B 加这个学科评估的这种类别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在学科上，我们设有北京市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北交大基地平台，还有呢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北交大基地的平台，所以这两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做好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依托。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师资和人才队伍上，我们现在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万人计划两名，我们还有呢就是这个国家文化英才青年一名。另外呢，像这个北京市的特聘教授、特聘教师以及我们的特级教师，我们都有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形成的师资队伍呢整体力量比较强。那我们现在博导呢有13人，硕导34人啊。整体上啊，在特别是这种理工科院校里边开办的马学科呢，应该说实力基础比较好。但是同时呢，因为在数字时代，在这种数字背景之下，我们依托我们的在技术方面的优势，更好的去实现我们对理论人才的一个培养。所以我们的这个专业培养定位这一块呢，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研究和阐释，在这基础上培养学生广博的在解读理论、应用方法论，特别是深入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大中小学去工作，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所学。我们在这方面就是做好人才培养工作，这是我们的定位。
0: 好，能感受得到啊，北交大马院的这个底蕴也是非常的深厚啊。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呢，国家也是在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的人才哈。那

0: 我们想特别了解一下，马主任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咱们新增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社会科学拔尖班，那这个班未来我们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1: 这个呢我们还是就是非常用心的进行了论证啊，进行了论证呢，我们在这个培养方面还是推出了非常好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我们简称呢叫做导师制、项目制和联培制。那么我们讲的导师制呢，首先我们保证呢我们这个班呢是叫书记班。为什么叫书记班呢？因为大家看我是马院的党委书记，那其实我们学院的院长呢是由我们现在的校党委书记来兼任的，校党委书记兼任马院院长，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重视。而我们开办的这第一届班呢，我们是叫书记班，由书记亲自来担任班主任，然后来带好这个书记班。那么同时呢，在我们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实行导师制，因为我们第一届的招生，从招生的情况来看，我们完全覆盖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呢，我们进行了论证。所谓的导师制呢，我们不仅要给每个学生配备导师，同时我们还要实现不同的培养的阶段，比如说大一、大二、大三这种不同培养阶段，基于学生的需求去轮换导师。因为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之下，还设有不同的二级方向，让学生有机会在导师制里面尝试不同的学科方向到底研究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实现这种导师培养的时候，这种跟班的让他去体验。而接下来的我们说的项目制呢，还有呢，就是说不仅是导师跟你轮换，同时你跟着导师要做好项目，做好导师的科研项目，同时还要加强什么呢？我们这个学生要跟着老师参与到教研室的备课里去，跟着老师集体备课，那就是要让学生在马学科的学习里头深化的去体会不同的学科方向，他到底研究的内容是什么，教学科研上他的特点是什么，从而呢确定他自己将来能够热爱和喜欢的这种方向。所以在本科阶段就让他在不同的学科方向里面去摸爬滚打去训练，然后把这种项目制呢真正的推到这个学生的身边，让他感受到，然后呢在里面去体会，然后加强这个成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联培制，联培制这块呢，我们就是发挥在北京的这种区域优势，我们和地方政府，比如说我们像和西城离我们比较近，还有通州，还有怀柔，我们都签订了合作协议，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像我们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有我们不同的村子里边这个去体验，让学生呢去宣讲、去体验、去实践，然后达成在实践当中成长的另一个方面的这种成长渠道，也就是我们在导师制、项目制、联培制三者齐发力的情况下，确实让学生学有所长，然后在实践上面呢体现这种能力的增长，最后呢达成一个对理论的深刻的认知，以及他的这个理论阐释能力的提升。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调剂的问题。马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些年呢，北京交通大学在全国的普通批次招生录取呢，全部都实施的零调剂保专业的政策，实际上是把选择专业的权利呢，充分给了我们的广大考生。去年2025年呢，我们首次实施了在高考的3+3的改革省区，不限专业组和物化专业组呢，提档后呢满足第一专业志愿。那么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实施这个保专业的这个政策。应该说呢，从去年开始，这个政策就得到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尤其是2-5级的学生已经入校了，我们也后期选择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那接下来呢，马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这个不同的专业分组，可能我们都有哪些这个专业可以来选择。
2: 一说到专业分组呢，其实报北京交通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招生专业规模呢是在我们的普通物化专业组，这也是考生家长咨询最多的。我们就一个分组，物化专业组就只有一个分组，这一个分组当中呢有5个招生大类啊，分别是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交通运输类、自动化类和理科实验班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5个大类呢，既是我们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同时也是目前考生家长非常关注、非常这个喜欢选择的这个专业啊。应该说，就是 专业

0: 应该说是在每个大类里呢，专业学科是非常相近的，热度是非常相近的，绝对不搞这个冷热搭配，这是我们的物化专业组。那么此外呢，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智行创新班、詹天佑，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包括我们的马理论，因为我们的马理论专业呢，它要求选考科目是政治，那它就不能跟别的专业在一个组里，所以它是肯定是单独一个专业组。
1: 嗯
0: 啊，还有中外合作办学呀、詹天佑啊、智行创新班是单独一个专业组。啊，所以呢，报考北交大呢，就是除了刚才说到一些拔尖班呀、稍微特殊一些的专业是在一个组里之外，我们大部分的招生计划呢是在我们的物化专业组里。那么物化专业组呢，里面只有五个招生大类，我们还满足这个按照刚才这个政策啊，满足报一保一、
2: 报三保一
0: 等等这个政策。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关注一下理科、工科哈，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数学与统计学院，邀请到北京交通大学的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于永光。欢迎北京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于永光，欢迎您于院长。嗯，那刚才我们介绍了咱们这个学院是数学与统计学院哈，肯定很多考生和家长不知道我们这个学院都学什么呢、那未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如果从学院的这个历史来说的话，我们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学院，我们在2022年3月份我们才成立，但是我们又可以称为叫年轻的老学院。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交大的统计学科是在1912年，我们交大的创始人之一曾坤化先生，那么他呢，在1912年就设立了我们的交通统计班，我们最早追溯到这儿。然后同时呢，我们在1960年，我们学校呢就招收了我们的应用数学专业。所以啊，真正差不多我们整个数学与统计那么两个学科呢，经历差不多又110年的多的历史，让我们呢来建设我们学院。所以我们使得我们学科还是比较有优厚的。所以从我们的学科呀、专业建设，我们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那么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我们的科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是我们学院从历史上来说。那现在呢？我们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是一体化的全覆盖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我们都是有的。同时呢，我们作为学校的理科发展的那个中间力量呢，我们学院呢既是推动学校，因为我们是作为理科来支撑我们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重要平台，那么也是培养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助力我们学校的双语流建设的重要支撑。
1: 嗯，
3: 那我们学院呢目前呢是下设呢是我们有四个专业的系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设立了北京交通大学我们叫基础与交叉研究院，那么拥有呢我们现在数学和统计呢两个一级博士点，那么并且建有呢数学后博士后流动站。我们在2016年呢还获批了那么我们的叫信息与交通运筹学的111创新引致基地，而这个基地呢是目前我们还是它的就是非985院校的唯一的一个以数学类的我们的创新引致基地，就是由我们来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学院还建设呢是那个叫做生物大数据与拓扑统计的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那么还有呢网络与数据科学中的理论与应用的那么河北省重点实验室，那么对于我们从数学统计学科来说，我们有省部级的平台。那么对于学院来说呢，我们的学科我认为实力还是不错的，我们在那么几轮评估中，我们的数学学科和统计学科呢，我们的获评都是 B 加这个学科。那么在国际影响力上，我们的数学学科呢也入选了国际的 ESI 的排名的前1%。同时呢我们的就在 QS 排名，那也是个国际的学科排名中，我们的这个统计与运筹学那么也进入了榜单，并且呢我们列全球差不多是200名以内，在国内的高校呢我们排在是第十四位。那么我们的数学学科呢也进入这个榜单，那么在国内的学科呢我们差不多排名在第31位。所以有了这个数学和统计的学科，也使得我们这个学院在办我们的本科人才培养那么硕士人才培养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的实力还是非常出众的。
1: 的确，听了你的介绍，感觉我们学院好像在这个全球上排名都比较靠前的。那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咱们学院都有哪些特色的专业可以让我们考生来报考。
3: 好，那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学院招收的专业呢，其实如果从整体来说是4个，那么主要设在我们学校的那个整个大的招生专业是叫做理科实验班。那么在这理科实验班里面呢，有包含着是我们数学统计学院的是相当于是4个，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信息计算科学专业，那么相当于用我们的数学学科来支撑。那么还有呢，我们就是信息计算科学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那么拔尖班，那就数学拔尖班。这个呢就相当于使得很多孩子如果有志于想要更深造更好的学习夯实数理基础，设了这么一个拔尖班。这是两个用数学学科来支撑的。那么以我们统计学科和支撑的呢，我们有另外两个专业，一个叫做统计学专业，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呢，也就是我们数据科学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是在2023年开始招生。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啊、大数据，那么并且这是统计学教职委里面第一批全国只批了两所院校，我们交大就是唯二的之一。
1: 嗯，
3: 两个专业。
1: 嗯，刚才您也介绍，咱们数学与统计学院也有这个拔尖班。
3: 对，
1: 我知道北交大我们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一直是我们的优势特色，同时也是备受考生家长关注的。那马主任再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有哪些？嗯，
0: 好的。正如主持人说的，北京交通大学呢是高度重视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那么今年呢，应该说我们又进行了重磅的升级。我们总结成了我们是四大类14个拔尖班组成的全新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这么四大类呢，我们总结为4点啊。第一个就是智行创新班，这个是刚才介绍过的，包括了我们的机器人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通信工程啊3个。创新班，那么学生呢入学之后通过高考支招，符合基本保研条件呢，能够不限校内校外的这个推免。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广受好评的我们的詹天佑试点班啊，实际上是围绕我们学校的智慧交通一流学科群打造的学校呢本科到博士这个培养的拔尖人才培养。那么我们招生呢是通过两大类，一个是信息类，一个智能类。那么里面包括了7个具体的本科专业。那么这个符合条件的学生啊，在本校读博士的阶段呢，这些学科呢全部是围绕我们学校优势特色的智慧交通一流学科群的这些学科和专业。
1: 嗯，
0: 这是詹天佑试点班。那么第三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非常有特色的基础学科拔尖班啊。那么主要就是包括了今天我们于院长介绍了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数学拔尖班，还有呢应用物理学的黄坤英才班和经济管理试验班的拔尖班，这三大类。那么这也是我们教育部这个之前的我们的高原计划啊，重点支持我们的一部分高校去发展的基础学科的拔尖人才培养啊。那么第四大类呢，就是实际上围绕我们学校的优势特色的专业培养的卓越人才拔尖班啊，其中包括了我们的交通运输卓越人才拔尖班、系统科学与工程啊、网络与新媒体、建筑类和马理论，刚才我们介绍的包括贸易生班啊，这些是共同组成了卓越人才拔尖班4大类14个专业。那么在这儿呢也稍微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这四大类14个专业呢，实际上它分2类来选拔。一类呢是高考直接招生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詹天佑、我们的智行班，包括我们的马理论，这些是高考直接招生啊。那么他们入学之后呢，我们直接进行拔尖人才培养的这个体系的这种培养啊。那么学生入学之后呢，如果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的选择呢，也可以转专业出来啊。那么但是高考直招的专业呢，我们入学之后呢就不再进行补充和选拔了，他只有这一个途径来进到比如说我们的执行班和詹天佑。那么其他的拔尖班呢，我们都是入学之后进行选拔的啊，他先进行大类进行通识的培养，那么我们再通过他的之前的这个学习成绩，然后呢包括笔试面试的成绩，我们再进行2次的选拔。这个是我们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1: 好，马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学校整体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哈。那于院长，咱们数学与统计学院咱们的这个拔尖班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像刚才马主任说的，我们是在报考的时候呢就可以报呢，还是进入到学校之后再选拔？
3: 好，那么下面我就给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拔尖班。其实我们这个拔尖班呢就是依托于学校的这几个。那么刚刚说我们几个属于叫做高原学科来建设这个拔尖班。那我们这个拔尖班我们叫做信息计算科学，那么数学拔尖班呢，我们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一个就叫做大师引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员深造，第三呢就叫做交叉创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大师引领，我们这个项目呢是由依托于我们的院士，我和我们的国家级人才来领衔，并且呢我们依托的是教育部的一个项目，叫做1部6院的科教融会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就是对于我们高校要和国家高水平的科研院所进行合作，而对于这个1部6院的计划呢，只有全国对于数学类的话只有8所学校有这个入选了这个项目，我们交大呢就有幸作为1/8来入选了这个项目，而我们合作的单位呢就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研究院进行联合培养，也让我们的学生呢在本科阶段就能够浸润在我们国 内最高的我们的研究学府里面进行科研的那种培养和训练，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叫做全员保研。那对于我们这个八戒班的学生，那么我们其实就是使得他们只要有志于我们以后各个科研进行科学研究的勤做，只要达到我们学校保研的基本要求，他们全部能够保研。并且呢，我们是路径自由，对于小班培养，因为我们这个班总共就选拔20个人。刚才主持人您说了，我们这个怎么进来的？我们这个班呢，并不是高考直接选招，而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我们的理科实验班招进来，就是相当于整个这个理科实验班来，然后经过。

0: 过一学期的学习，根据学生的自己的学习情况，然后根据他自己的愿望，然后呢我们进行选拔，选出来我们20名同学呢进入我这个班。那么进来之后的话，我们对于所有就是小班培养20人就变成一个班。同时呢，我们一生一案，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的话，他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研读相关的研究生的课，提前学不同的方向，同时呢，那么对于他们的保研考研，那么都是自主的，也就是说能获得保研资格不一定非得要求在我们交大读，他可以去中科院读，那么去北大读，那么我们都是可以的，并且我们还给他进行推他一把，也就是我们给他进行推荐，哎，对，让孩子呢有更好的机会，那么完全尊重学生的意愿来进行学习。那么第三呢，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就是我们让学生要交叉创新，因为我们说交大的数学八尖班一定和其他学校的八尖班应该不一样一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强调第一就是固本强基，然后呢我们进行交叉创新，就是我们在打牢他的数学基础的基础上，那么我们这个八尖必须要有数学的好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生在交大这个土壤上，我们要和我们的学校的热门专业、热门学科、优势学科，比如说我们的通信，那么我们计算机，那么甚至我们的交通轨道、交通信息安全，我们进行深度融合，培养我们的学生能够解决这种复杂工程问题的复合型的拔尖人才，从这三个点上来我们给学生进行培养。
1: 那刚才两位介绍了我们学校整体人才培养的一个方案和路径哈，那马主任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未来的就业问题了。那咱交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大家主要就业的这个路径都有哪些？
2: 北京交通大学呢，应该说刚才我们介绍叫三步一式共建啊，依托我们的行业的优势、人才培养的优势还有学科实力的优势，我们的就业质量一直是非常高的。我总结我们是两个点，一个点位呢就是说我们的就业质量高，第二呢深造率高，就是双高啊。先从深造来讲，因为刚才您也问到是我们深造的多还是就业的多，实际上我们现在双一流的这些高校呢，总体来讲本科生大部分还是深造的比例要高一些啊。这些年呢我们北京交通大学的深造的比例一直维持在70%左右，就是本科生毕业的时候呢大概有70%的学生呢全部都深造了。深造呢包括同学们可能首选的还是保研，那么保研呢就是有就是推免嘛，对吧，本校或者外校，那么还有考研的学生，还有出国境深造的学生啊，包括呢还有第二学士学位啊等等这些深造的不同的这个途径啊。所以呢这个考生家长呢可是非常重视每一个专业它的具体的深造率的多少啊，我们也在宣传的时候把这个每个专业的深造率进行一个介绍，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业，就业的话呢我们会把全口径的就业这个数据告诉家长，就是我们的本硕博就业的去向，这样的话给他的参考意义更大，因为本科生总体的就业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少了。我刚才讲到的是深造率大概是70%多，对吧，那么就业去向落实的大概的这个比例是每年都是超90%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就业的群体大概是在20%多嘛，对吧，我们统计的这几年我们每一年就业去向最多的几个单位，比如说我们的国铁集团、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是我们接受毕业生最多的单位，那么依次呢还包括了国家电网，今天我们没有介绍到这个电气工程我们专业啊，实际上2000年的时候我们北京交通大学合并了我们的高等电力专科学校，原电力部的我们的学校，那本身呢我们在轨道电气牵引就是这个铁路上的这个强电这方面我们就有很强的实力，我们又合并了跟电网电力电子传输相关的这个科研啊学科专业，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电网系统啊在电力系统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人才需求啊，毕业生呢应该说到电力行业就业的也非常多。除此之外呢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呢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运输啊，交通运输和电力，我们最大的还有优势就是信息技术，这也是考生家长问的最多的啊，这个包括党政机关、央企、事业单位还有互联网的大厂等等啊，在我们信息技术领域包括我们的计算机啊、软件啊、网络安全啊等等这方面就业的单位也是非常多的。
1: 再问问于院长哈，咱们这个数学与统计学院哈，很多人都觉得学数学很枯燥，这毕业之后可能就业面也很窄，很多可能就是到学校去当老师了。那咱们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到底都去哪儿工作呢？
0: 好，这个我得给我们数学与统计学院，特别给我们的数学和统计来认个名。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多误区，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还在停留在几十年以前。其实首先刚刚像马主任所说，其实我们学校的学生的深造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刚刚说我们整个我们学校的深造率是70%左右，而对于我们数学与统计学院来说呢，我们的深造率呢比这个还会高一点点，我们差不多能达到80%左右。80%，并且我们的深造刚刚像马主任所讲，那我们可能有去保研了，那么读研，那么甚至还有呢去出国深造，那么这个情况。但他们去深造并不是说就只学了数学统计，而是他们由于学了数学的基础和统计基础之后，那么他们去国外或者在国内读研都选择的其实就是很多其他计算机啊、交通啊、经济啊、管理，也有学数学和统计的。所以其实并不是，如果我们说其实有一点给大家证明，就刚才说我们对于这个80%去读了研是并不是学了数学，而是由于我们有了数学基础之后，他可以学任何的学科，任何的学科，这是我们深造。剩下的那20%，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生，那目前我们很多的我们的毕业生都去了像那比如说咱们经常可能大家说的大厂，比如说阿里啊、百度啊，是不是啊，什么腾就是我们的腾讯啊，那都是我们的很多的毕业生都在这里面工作。所以从我们这个很多书来说，我们只能当老师或者只能做一点点科研，我觉得可能我们可能大家不用了解到我们。其实我可能用一句话说，其实学了数学或学了统计之后是拉高了你人生的上限，是上限，对，因为你有了更好的基础，你有更好的去选择。
1: 同学们其实未来的出口还是比较宽的。
0: 对对，
1: 好。有网友也关注咱们学校的这个奖助学金的情况哈。马主任介绍一下。
2: 奖助学金我们学校是高度重视的，应该说分两块，一部分是奖学金，一部分助学金，对吧？奖学金呢，我们充分建立了这个非常完备的成熟的奖励体系啊。每年呢，我们设立了大量的奖学金来激励同学们奋发向上，努力学习啊。那么奖学金呢，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比如说国家和学校来设立的我们的奖学金，此外呢，我们的广大校友。我们这个很多我们优秀的毕业生、杰出的校友也不断地给学校去捐助，然后设立各类的基金，然后呢设立奖学金来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那么我们这些年统计呢，每一年评优评先的时候，我们大概有60%以上的学生能够拿到各类的奖学金啊，这是奖学金的部分。助学金呢，那我们应该说有更加完备的助学这个体系啊，我们。这个学校呢承诺不会因为每一个孩子呢因为这个家庭经济困难而在上学啊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困难。那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勤工助学呀、临时困难补助啊等等这些，我们在资助同学们学习生活方面呢，应该说有非常完备的这个体系。
1: 谢谢两位的分享哈。那今天的关于北京交通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此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招生信息呢，也欢迎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了解更多今年的报考消息。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能够关注北京交通大学报考北京交通大学，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学子都能够进入理想的高校。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

0: 毛泽东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 SLO 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1: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爱是个斜飞响鼓的后生，如爱石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同人，都不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

0: 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1: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再四个，再一拍，后面再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的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
2: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80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3: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啊，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啊，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行驶在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4: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选了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牛皮，也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叫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的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成年腰的这个成年腰骨，对，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骨，对，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骨。安塞腰骨和龙门环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5: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
2: 都是放起来，哎，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在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莘莘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震动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1: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2: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3: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

0: 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摄意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1: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社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3: 预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电。
4: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4: 别着急，哎，
3: 好，漂亮，
4: 别着急，
3: 看准时机。
4: 红灯，哎，对，
3: 是要害部位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4: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4: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2: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4: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3: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4: 炮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臂的直线力，对不对？
1: 好，开始。
3: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院子里。
0: 麦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0: 我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
1: 嗯、
0: 也是宝贝姑娘。
2: 嗯，
3: 宝贝姑娘。
4: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5: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4: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他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0: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他喜欢的方面是支持他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4: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6: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5: 抓一下，
6: 老是要加一下力，就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他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5: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4: 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7: 手也是特别酸的。
4: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8: 成功了，应该成功了。
9: 成功。
8: 好嗨。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因为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10: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4: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寄居，有司请赦。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意》，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0: 去好。
3: 左身右一竖，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

0: 毕业射户。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1: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直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2: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3: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4: 作为竞技教练，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5: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2: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6: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7: 高兴。
0: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辨中守常，早中定力，素中求深。
8: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9: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8: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0: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8: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8: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

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

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着想。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他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记，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我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握过握过，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0: 哭起来了？
2: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带起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

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他家在哪。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那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相信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那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书柜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到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书柜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儿，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叶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着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就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他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他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他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家去，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6-7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1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儿。

0: 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0: 我明白，我就算对她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她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她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她找，我只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些她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去，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2: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了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能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现在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3: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0: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不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带着三元过来。去那边。
1: 来，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1: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嗯。来。好。
2: 桂英啊，
0: 对不起，三姨。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0: 很孝顺。
2: 她没有给你的母爱，她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0: 哥爷，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0: 都对上了。啊，
2: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1: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2: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1: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2: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

0: 心呢。
1: 陈菊，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1: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他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他记的名字是准的。
2: 对，
1: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他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2: 好，谢谢陈局。
0: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2: 走。再次祝贺你们。

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6: 多问你要钱，
7: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

0: 知道吗？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啊，
0: 那么。

0: 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长吗？
4: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6: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

0: 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

0: 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叫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陈姐。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先就到日本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0: 嗯，
2: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没脸回家。
0: 没脸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有说，没有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现在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啊，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的

活该活出，他也不救我，我也不救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师傅后面走。他每天得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带好孩子？”我说：“那……”

0: 我什么没办法了。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接垃圾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给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呢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他是一个家里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各干各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1: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2: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
1: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0: 我是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0: 头疼。
1: 头疼。
0: 脊椎。
1: 脊椎疼。
0: 爬不了。
1: 爬不了。
0: 6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完药睡觉还是不行。
1: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0: 我压得很大的。
1: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0: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卷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0: 我老公今天来了。
1: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3: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嗯。小孩子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就是嘛，
3: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了。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儿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儿玩具，我又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我没有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1: 父母还在吧？
3: 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啊，
3: 在孩子丢失以后，
1: 悲痛啊。
3: 对，他慢慢的就病倒了。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3: 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问别人借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

0: 奶气。
1: 嗯，
0: 这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0: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她最多就活一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0: 有。
1: 有过哈。
0: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我处处在外面有一个三弟，他就喊我的儿子，十六句，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就去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0: 能，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0: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0: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孩子，妈妈对不起你们，背后你没开好门，妈妈对不起。
1: 准备好了哈，
0: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有妹妹，我带我跟你走，送过你我的这个儿子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子。
1: 亮君。

0: 中，来到这儿来。
1: 妈奶奶，我死了，妈奶。
2: 好事儿，好事儿，我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3: 走一走，
2: 平静一点，平静。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1: 亮君，亮君。不说话，
2: 亮君，我们回去坐。可能那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0: 睡了，
1: 没事，
0: 还很小。
2: 好了，
1: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一开口呢。
2: 拉着儿子回去坐。
1: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你能长这么大了。
2: 大姐，哎呀，来，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人跟儿子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1: 来，
2: 我们回去坐。
1: 啊，这是你爸爸的日子，我的娃。
2: 拉着儿子坐下啊。
1: 哎呦，
2: 坐下坐下。
1: 爹爹妈能不爽不放。
2: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0: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哈。
4: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5: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2: 张警官，
5: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4: 讲不清楚，
5: 讲不清楚啊！
4: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5: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0: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1: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0: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1: 高兴。
0: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1: 我们家的全部的
0: 高兴。就从此得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6: 我最不喝
0: 了。保证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7: 6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8: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9: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圆了日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4: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0: 有请 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9: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9: 啊，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9: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7: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0: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9: 哦，我今年35岁。
0: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9: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各就市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0: 女儿今年多大了？
9: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0: 高一哈？嗯。就一个孩子吗？
9: 是，就一个女儿。
0: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9: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0: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9: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0: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9: 一待就17年了。
0: 17年了。
9: 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里。
0: 那家里怎么对待你？
9: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了比较久，
0: 怕你跑是吧？
9: 是。
0: 还打你吗？
9: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3: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0: 你跑过吗？
9: 跑过2次。
0: 是。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9: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3: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0: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9: 知道。
0: 没跟家里联系吗？
9: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跟我妈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0: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9: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生完我女儿了。
0: 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9: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0: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9: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0: 怕他们担心你哈。
9: 是。
3: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0: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9: 写了。
0: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9: 知道。
0: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9: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0: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9: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0: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6: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2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0: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3: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了2008年到现在没有写，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6: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0: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1: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2: 我哥肯定是主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1: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2: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都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爷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17年。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不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
0: 因为他一直过的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
3: 老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

0: 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了。
1: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0: 不正常，
1: 不太正常。
2: 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1: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3: 现在不生气了。
1: 啊，你高兴吗？
3: 嗯，
1: 高兴哈。嗯，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3: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的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我问你要钱
5: 呢，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怎么
3: 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

知道吗？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

0: 加，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0: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 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

0: 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6: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6: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6: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6: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

0: 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松。

0: 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所以
4: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2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

0: 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

0: 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1: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啊，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为继。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得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吧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他，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2: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1: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2: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3: 啊，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种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这么打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1: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3: 对呀，
1: 就有三个字。
3: 这是老父亲教我嘛，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1: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3: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
1: 嗯，
3: 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1: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3: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你良心得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0: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1: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2: 这什么馅儿啊？
3: 韭菜猪肉馅儿。
1: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4: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脖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1: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5: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1: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4: 你卖啥，他卖啥，这就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1: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6: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1: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7: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8: 上午卖有30

0: 张吧，
1: 三四十张了都。
2: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0: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2: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0: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少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少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2: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0: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3: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很了不起啊。
2: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

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

0: 145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1: 慧远城是第一大城，以慧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慧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慧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2: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锐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慧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慧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慧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慧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慧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慧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慧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慧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慧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3: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个慧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慧远古镇中，它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慧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

0: 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1: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员。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2: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1: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2: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讨钱修这个龙口。
1: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3: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0: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新的汤。
1: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0: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0: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1: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0: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1: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的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0: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1: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0: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静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慧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慧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慧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慧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躺也安心了。
1: 在慧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慧远人。
5: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相信在这个地方，要相信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相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1: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慧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6: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慧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慧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7: 好了，又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8: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戈壁绿，

0: 月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陲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礼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2: 加油，准！突破！上！高明烈士，进！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3: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3: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1: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起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2: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 刚跟北影厂拍

0: 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啊，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么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

0: 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四级，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

0: 你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会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脉搏。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好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仇人
1: 侯
6: 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

0: 营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 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

0: 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城的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了，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影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造

0: 做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

0: 结果又怎么样呢？
1: 光有戏剧是不够的，
0: 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
1: 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
0: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俩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白天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二那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

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着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都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 腰下边那个位置，它找电流，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个零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 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用的砖，一个好用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

0: 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

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

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

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1: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2: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欣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もう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3: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4: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3: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阿维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

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疯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疼爱，相思散。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0: 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1: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及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胄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1: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加油啊！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这种诺言，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

0: 杯水流沸，这是不一样，
1: 这是
0: 对运的一种见识吧。
1: 在对于中国的
0: 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2: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意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吃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1: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2: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2: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意，识书识鱼不识眼。

0: 其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0: 逢喜庆和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1: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2: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寒戳、藏戳、满戳、羌戳，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3: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1: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爆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公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捶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

0: 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宴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1: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三天三夜。关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原来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各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1: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七爷拔刀快的，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二百。

0: 1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1: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我们经常在这
1: 里。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买不买得脱嘛？
2: 买得往他们那去哈，我那样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咋就走成都？
1: 你是从哪来的？
3: 我们是长春的，我们很远的。
4: 我们大都比不上去的噻。
1: 比起那种在长春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5: 卖那个是好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员他要扯胡子，那里头要苦，要求恁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重要，
1: 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不嘛？说话要严格。
5: 你拿去把布给他黑了、白给他不得劲儿了，白了嘛？你这
6: 那个我那个重庆的路，
1: 重庆的路本来三十个呀，
7: 不三不。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8: 那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草莓，
9: 新鲜草莓。
7: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1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九五甜啊。
11: 对，明明甜，明明甜。
7: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10: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了。
12: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10: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7: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3: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7: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1: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4: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不好，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5: 现在卖了4斤辣椒，昨天刚刚到过一天的钱了。
16: 这红米粉，哎，一共是135，你再点哈。
7: 40斤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0: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7: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

0: 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1: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2: 晒好的，晒好浆。哦，哎，也错去人喽。
1: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都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3: 哇塞，一个南瓜好美一天啊，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1: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燕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燕合作的想法。
4: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燕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0: 都画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2: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

0: 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生物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闲云鹤影，血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the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Chen Huang.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 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10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

0: 发生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1: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10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2: 大江东。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

0: 输入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

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齐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

0: 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观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1: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欢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2: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3: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又使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

0: 神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儿：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

0: 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了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松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打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

0: 古代的生活状况。
1: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1: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又隔着亩良田，年年受灾。
1: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呢、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1: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

0: 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锣锅锁就是绑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真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

0: 我交钱。
1: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0: 陈海门称职那个为你说出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里，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1: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置稳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1: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他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你要资助那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呀、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说。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个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得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1: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他不能不帮。如今他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 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

0: 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六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一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4: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5: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

0: 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1: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

0: 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

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

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

0: 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

0: 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

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什么时候下班呀？如果没事的话，我请你吃个饭。
3: 啊，进来吧。
4: 孙明先生，这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3: 好，谢谢啊。
2: 小何。
4: 刘老板。
3: 你们认识？
4: 江口地区商业总会的会长，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呢。
3: 小何姑娘，帮我送客吧。
4: 刘老板，请吧。
2: 那既然你的忙，就改天，改天我再来拜访啊。再见。
5: 问你，你怎么跑到日本人手下干活来了？你
4: 和你有关系吗？
5: 怎么和我没关系？我告诉你啊，马上离开江口，这很危险，而且你妈非常担心你，偏得让你妈亲自来找你，是不是？
4: 刘老板，我还有工作上的事要忙，恕不远送。
5: 嘿，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话呢？你孩子啊，
4: 再见。不去。
2: 哎，姐兄弟，你什么人啊？有话咱们好好说，怎么回事？
6: 少什么废话，动手。
2: 哎，快走！
6: 快走！
2: 哎，是不是抓错人了？你们，
6: 进去，赶紧的。

0: 我觉得老爷好像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
1: 什么麻烦事儿啊？
0: 我不知道，我也没敢问。
1: 那你也不拿着一个人走啊？
0: 我派咱们的人跟着呢。
2: 二姐，老爷到现在还不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3: 哼，不知道又被外面哪个贱人勾搭走了。不用等他了，开吃。

0: 在哪儿呢？
1: 在竹园等着呢。
0: 二姐，出什么事了？
2: 没有省心的时候。
0: 二姐，
2: 到底怎么回事？什么人绑架老爷？
3: 不清楚。
2: 干什么吃的？敢说不清楚，跟个人都我跟丢了。
3: 我们也是因为怕老板被发现，没敢离他太近。再说了，那些人速度也太快了，一看就是干这行的老手。
0: 几个人？开的什么车？
3: 三四个人，开的是一辆吉普车。
0: 军用的。
3: 嗯。
0: 日本人的车？
3: 应该不是，日本人没有那种吉普车。这个车我倒是还有点印象，好像是国军撤退的时候留下的。侦缉队那个铁拐李有一辆一样的车。
0: 铁拐李，
2: 这个贱人！
4: 二姐，有事啊？
2: 贱，贱人，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0: 你为什么打我？
2: 为什么打你？铁拐李因为你把刘文章抓走了，成天你就给我惹事儿吧你，给他捆起来！
0: 哎，你们干嘛呀？放开我！
4: 二姐，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把他我捆了，带走！
4: 等等，二姐，你这样要是真把老爷惹急了，会耽误
2: 把老爷惹急了。老爷在哪儿呢？
4: 这说话不方便，到了再说。
2: 把这贱人给我看好了。
4: 铁拐李绑架了老爷，
2: 我就知道铁拐李会下黑手。刘文昭这个混蛋，为这个贱人，你说他把党国的抗日大计都丢脑后头去了。
4: 那你打算把那个狐狸精带到哪儿去？
2: 我还能带哪儿去？把他交给铁拐李，把刘文昭赎回来。
4: 哎呀，二姐，不能着急交赎金。我觉得铁拐李未必有这么大的胆子。老爷刚刚就任江口地区维持总会会长不久。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就算铁拐李想报私仇，也未必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
2: 可刘文昭就是被一辆吉普车劫走的，铁拐李就有那辆车。再说他刚从铁拐李手里把那个贱人抢回来，不是他会谁啊？
4: 你放心，这件事我很快会查清楚。如果真是铁拐李干的，那他这个真汉奸就算当到头了。还有那个狐狸精，咱们得先留着，等我查清楚再说。
2: 你打算怎么查呀？去问铁拐李？那你身份不曝光了？
4: 我心里有数。
2: 那我找刘志航去，咱们得快点，我怕铁拐李下黑手。

0: 得手了吗？得手了，一切都很顺利。没留下麻烦吧？
1: 没有，老天爷都在帮我们的忙。抓他的时候，四周几乎没有人。
2: 干得不错。
3: 陈长官，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
2: 这么大关起来，看看风声再说。
0: 长官，
1: 军座不就是要他的脑袋吗？咱们早点把他给接过了，好，走点离开这里，免得夜长梦多。
2: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是。
4: 没你们的事了，先出去吧。
2: 是。

0: 梧桐雨。
1: 凤欢城，你是？
0: 现在没时间说这么多了。刘文昭同志被绑架了。
1: 什么人干的？
0: 现在还不清楚。华小龙同志，请你马上帮我查几件事儿。第一，国军撤退的时候一共留下几辆吉普车？第二，铁拐李自己的吉普车现在又在什么地方？第三，设法查问我们的同志，是不是有不明真相的人把刘文昭当汉奸绑架了？
1: 我马上去。
0: 小心。
2: 花向荣，你听着，马上去找铁拐李，把话给我说清楚。老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第一个宰了你。

0: 刘老板。
1: 哎，陈大哥，
2: 住嘴！
3: 我不是你大哥。
1: 陈副官，你不是在西川打仗的吗？怎么跑到江口来了？
3: 老爷子派我来带你回去。
4: 东亮，
5: 怎么样了？
4: 铁拐李根本不在侦缉队，车也不在。
5: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能问的人我都问过了，没有人能知道。
5: 滨江路五号呢？
4: 人在不在不知道，反正车是不在。
5: 行，那我们分头查，一定要找到铁拐李，至少要找到他的车。
4: 行。
1: 什么？老爷子派你来杀我？
3: 你做了什么该死的事情？你应该清楚啊！
4: 我，
3: 风流老板卖国求荣。刘文昭，你行啊！你现在已经不是胆大妄为了，你是胆大包天了。
1: 报纸上说的那些话，你们也信啊？
3: 单凭一张报纸，我们可以不信。可是，牺牲在你们家门前的老张呢？
1: 老张大哥的事儿啊，我呀，当时是不知情。现在呢，我一直在查。
3: 你别再狡辩了！我告诉你，我到江口已经两天了，你的那些劣迹，一样一样，我查得清清楚楚了。刘文昭，如果说你以前对不起老爷子，对不起刘家，还情有可原的话，现在你对不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刘家了，而是一个国家呀！
1: 哎呦，有这么严重吗？我就是一个商会的会长，一个小商人，逢场作戏应付差事。
3: 百万川军弟兄在前方和日本人浴血奋战，而刘军长的儿子却在给日本人当狗，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纸上。你知道吗？周永清的那个师，两天之内，因为你这个混蛋，整整跑了三分之一的人。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涣散，老爷子气得都吐血了，而你却说得如此轻松。
1: 是有苦衷的。
3: 什么苦衷啊？是不是因为一个娘们儿？不是因为一个娘们儿你就可以什么都不顾了吗？
1: 什么娘们儿？我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吗？我
3: 花园街十号是江口的土皇宫，你是那的小皇上，家里已经有两个老婆了，你还要靠日本人的势力去争一个戏子，你说你是哪种人？说话，你怎么不说话呀、啊，刘文昭，你不是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吗？啊，你说呀、啊！
6: 你那肯定是铁拐李做了手脚。
7: 铁拐李曾经说要绑架刘文昭，现在刘文昭不见了，他和他的车也不见了，不是他会是谁呀、啊？凤刘老板金屋藏娇，事情就败在那个贱人身上。
6: 我让你把他盯紧了，你是怎么做的？戴局长刚刚表扬了我们。就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7: 上面，你就知道上面。现在刘文昭还不知道死活呢。
6: 他那是自作自受，置党国的大业不顾，竟然和一个戏子旧情复燃，他死了也活该。
7: 你现在说这些废话还有什么用啊？赶紧派人去找刘文昭。
6: 花园路十号的人都派出去了，
7: 能派的我都派了。哎呀，
6: 这种事怎么能够兴师动众呢？如果是刘文昭和铁拐李的私人恩怨还不要紧，日本人对神谕计划非常的重视，假如是山木次郎故意派铁拐李对刘文昭进行试探，那麻烦就大了。马上通知我们的人，切记不要暴露，尤其不能惊动日本人。

0: 哎，你们是不是见着铁拐李了啊？铁拐李跟你们说什么了？
1: 铁拐李说什么不重要，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对吧？反正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这
1: 你解释不清楚，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0: 哎，那行，我心里有鬼，行了吧？那恒泰是我这么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减少他的损失吧？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倒闭吧？说白了，这商会会长就是一个给日本人抬轿子、吹喇叭的角色，是看起来有点这个卖国求荣的味道，但那也不至于说把我给枪毙了，对不对？
1: 你仅仅是吹喇叭抬轿子吗？
0: 啊，
1: 那江口商会就是日本汉奸的黑窝，
0: 这都是胡说，这也是铁拐李说的吧？
1: 退一万步说，
2: 你为了那个商行，你就可以出卖祖宗，给日本人当狗吗？
1: 老爷子在西川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为了抗击倭寇，照样可以什么都舍掉。
0: 老爷子是西川王，那是威风八面的刘大将军。我呢，就一个小小的商人，逢场作戏，我捞点实惠，我能跟老爷子比吗？哎，不是，铁拐李在哪儿呢？让他来见我。
1: 你还在发号施令呢？啊，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我告诉你，不管什么人，只要敢当汉奸，就是死路一条。
3: 长官，都准备好了，带他过去。
4: 李老板，请吧。

0: 带进来，跪下！哎，我老保姆啊，娘！哎，陈副官，这怎么回事啊？说话呀，哑巴了。夫人想念儿子。
1: 和二夫人到江口来看你，就在你当汉奸的地方，被日本人杀害了。是日本人杀害了二位夫人，也可以说，是你害死了你的亲娘。

0: 这不是三夫人吗？您这怎么进来的呀，李队长？坐。
1: 你把我家老爷绑到哪儿去了？三夫人，您看，您家老爷那我哪知道啊？我现在还把你当皇军的朋友，再问你一遍，你把我家老爷绑到哪儿去了？<笑>您看您，您这说的什么？我是一点都听不懂。
0: 李队长，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绑票都绑到花园路10号了。行，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了。
2: 哎呀，我。

0: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想找个混蛋放放血。运气不错，你赶上了。别，三夫人，冷静，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为皇军做事儿，就算有什么私人恩怨，你也不该做出这种窝里斗的事儿。你说，我们是现在就把事情解决了呢，还是到山木大佐那儿把话说清楚？真不是我干的。
1: 绑架他的人是开着你的车去的，还说不是你干的？
2: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
1: 别告诉我你把车借给抗日分子了。我看来你是想到宪兵队回答这个问题了。别，我说川军干的。
0: 川军，
1: 川军，那领头的叫陈永和，是西川王的副官。
3: 他们把老爷绑到哪儿去了？哎呦，那我就真不知道了。你没把这件事儿向皇军报告吧？我哪敢呢？他们说我要是透露半点风声，他们就弄死我。不是，你怎么不说话呀？
4: 铁拐李已经交代了绑架刘文昭的就是西川来的陈副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老爷子已经知道刘文昭是汉奸，让陈永和来清理门户。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陈副官，告诉他刘文昭不是真汉奸，是假汉奸，他是在抗日。
5: 陈永和把刘文昭带哪儿去了？
6: 我知道，我还找你干嘛呀？
4: 那我们怎么找？这是江口不是戎都，万一我派出这人被日本鬼子巡逻队发现怎么办啊？万一陈永和一意孤行和我们血拼呢？江口特勤组是代局长的心血。
6: 不能有半点的闪失，否则我们无法交代。
4: 我告诉你，刘文昭也是代局长王牌，他要死了，你同样没法交代。哎，行行，你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6: 没时间了。
4: 你别逼我了，好不好？刘文昭出事，我也着急，你只可以考虑一个刘文昭啊，我得考虑全局全盘。
6: 我告诉你，刘文昭当汉奸是你们逼他干的，他要死了，你他妈都别想活。
4: 你。
7: 来人，
8: 刘先生，有什么吩咐？
7: 启动江口所有的眼线，查找刘文昭的下落。安全第一，保密第一，切记不要让日本人发现。

0: 老爷说了，给你个机会，让你在夫人的灵牌前磕头谢罪，然后带着您的脑袋回去祭旗。刘文昭，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你是自行了断，还是让我帮忙？你杀了我吧！你真的认罪了？杀了我。
1: 二伯母、娘、张大哥、王大哥，我这就去找你们，去跟你们解释。刘文昭生于西川，是川军的后人。我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祖宗，陈永和，你杀了我吧。

0: 东西。
1: 这个
2: 没事，自己人。怎么样了？
0: 我们在附近发现了铁拐李的车，这个地方以前是国军废弃的军营。
2: 有动静吗？
0: 没有，车还在原地停着，没有看见有人出来。
2: 人还没有出来，证明他们还没有对刘文昭下手。
3: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情况。
0: 行了，还是我进去看看吧。
3: 不用，你们听好了，都是春军的兄弟，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出手伤人。
0: 龙娘，刘营长的三姨太的身手可真了得。
4: 陈长官，夜长梦多，您还在这犹豫什么呀？
5: 赵勇，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4: 陈副官，您什么意思呀？
5: 少爷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就跟着军座了，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少爷从小就不省油，经常做些古灵精怪的事儿，惹得夫人和老爷经常哭笑不得。尤其是他那张嘴，能把石头说出话来。可是今天，我觉得他好像不会说话了。
4: 他心里头有鬼，那自然是无话可说呀。
5: 你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呢，越是心里有鬼，说出的鬼话就越多。今天这个刘文昭，不像你从前那个刘文昭。
4: 不管怎么说，他当了汉奸这件事儿，总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啊。
5: 赵勇，你说，是刘文昭像汉奸，还是铁拐李像汉奸？
4: 嗨，都不是什么好鸟。
5: 谁？谁？
6: 陈副官，我们在龙都见过，你忘了？
5: 三姨太，
6: 我家老爷在哪儿？
5: 三姨太好身手啊！
6: 谢谢陈副官，我家老爷常常提起你，一直称呼您陈大哥。
5: 三姨太贵姓啊？
6: 见人姓人，见鬼姓鬼。那位长官，大家都是朋友，我也不想出手伤人，请你最好不要逼我。
5: 三姨太，你究竟想干什么？
6: 你放了我家老爷，大家各走各的。
5: 我是奉军座的命令要带他回去的。
6: 我不管谁的命令，刘文昭是花园路十号的主人，他只能回花园路十号。
4: 我们要是不放呢？
6: 大家都是聪明人，我也不想出手伤人。我相信你应该也不会做傻事。陈副官，带我去见我家老爷。
5: 放下，你们都出去。

0: 老爷没事吧？老三，把他们放了，让他们杀了我。你胡说什么呢？
1: 我说你把他们放了。陈富贵，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不要为难冷心。当然了，凭你们几个。 也伤害不了他。我爹不是让你们把我的人头拿回去吗？你们尽管来拿就是了。老三，让他们把我杀了，千万不要为难他们。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可是你别忘了。
0: 你现在不是刘文昭，你是刘老板、刘会长。我娘死了，二伯母也死了，都死了。王大哥、张大哥。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做回原来的我，做一个好儿子，好兄弟。陈副官，动手吧。

0: 少爷，你是刘文昭也好，是刘老板、刘会长也罢，我希望你还是一个中国人。我想，二位老爷子和二位夫人也是这个意思。
1: 陈副官。

0: 荣姑娘，你不是独立团汽车连的吗？你们都在这儿。
1: 老四，让他们走。
2: 老爷呢？
3: 老爷没事儿。
0: 三姨太，我们回去之后，总该有个说法吧？
3: 没什么说法，各走各的路，各管各的事儿。
0: 可是，我要对全军将士有个交代呀、
4: 啊。你不回去，就不用交代了。
5: 金二小姐，你们
4: 敢抢我金镶玉的男人，我看你是活腻了。
3: 二姐，别乱来，
4: 闪一边去，没你的事儿。陈永和。去死吧，
3: 二姐！他们可都是你公公派来的，你还想不想进刘家祠堂了？
6: 我们走。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我说我不干了。
1: 兄弟，这毕竟是一场误会，你能够取得山木次郎的信任不容易，不能轻言放弃。
0: 你说什么？
1: 不能轻言放弃啊！
2: 什么轻言放弃啊？
0: 你起来，你起来。
2: 他死了，我娘死了，就是因为你这狗屁工作，我娘死了。
0: 滚蛋，
2: 出去滚蛋！
1: 刘文昭，
2: 滚蛋！你，
1: 刘文昭，你别忘了，我也姓刘，我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你难过，我也难过。你。

0: 你们俩看着他，不许离开半步。
1: 看着什么呀？让他走吧。
0: 他现在走了，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将会前功尽弃。
1: 他娘被日本人杀了，你还让他当伪汉奸，这也太残忍了吧！
0: 不光是他娘，我姨娘也死了。

0: 你先出去吧。你觉得现在你劝得动他吗？
1: 不能。

0: 你听着，你别劝我。如果我不当这个汉奸的话，我爹不可能派人来追杀我；如果我不当这个汉奸的话，我娘不可能死；如果我不当这个汉奸，所有人不可能受这么大的苦。我不干了，真的。
1: 真的干不了，我太累了。娘，您生前我没有这个福分，现在我斗胆喊您一声娘。娘，你别怪问赵哥，他不是真汉奸。 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为了拯救千千万万个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同胞们，甘愿去背负所有的骂名和耻辱。他是个真英雄，娘，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温兆哥。 支持文昭哥，你儿媳妇，求求你了。

安道格，你别走了，你走了，我一个人在这儿怎么办呀？

0: 我们准备进攻。走。回来了。是。那小兔崽子呢？我对少爷手软了，但是对汉奸我绝不手软。
1: 这张鸭子嘴又说什么了？把你给糊弄了又？
0: 军座，如果少爷还是那张鸭子嘴。我早把他脑袋拿回来了，军座，我觉得少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人，他好像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2: 那三个太太怎么回事啊？
0: 少爷也不是风筝老板，那三个夫人个个不是花瓶，都是能掐死男人的女人。
2: 确切吗？
0: 确切。
2: 娘子军，
0: 是，娘子军。
2: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往外传了。
0: 是。

0: 两位大哥，我看这里风水蛮好，就给两位夫人在这立个碑吧。有那么多小鬼子做垫背的，也算是猪羊满圈了。
1: 算了，这种地方立什么碑呀？还是把碑立在心里吧。
2: 陈友和，
3: 到，
1: 把这些士兵都埋了，包括这些日本人。
2: 是。

0: 来，亲家，二哥，
1: 来
0: 来。
2: 三老爷，我那个大女婿不会是汉奸吧？哎呀，
3: 是不是汉奸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刘阿斗，不是刘三怕了。
2: 三老爷啊，我们金家是上辈子欠你们的喽，咋个我二丫头又成了你的儿媳妇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小姨子嫁给姐夫，这还什么稀罕事吗？
2: 我那个婆娘死得早，她就没妹妹。哎，三老爷，我咋个听说你那个儿子不只是一个媳妇呢？
0: 亲家，想知道实情吗？嗯，喝一口。嗯，
4: 我跟你说啊，
0: 那个小兔崽子的身边的女人，没有一个是他老婆，那是一只娘子军。
2: 那江口也是我们川
3: 天下，咱们三个老兄弟，干了这碗酒啊！
0: 来，干，来，
5: 干，
0: 干。
6: 下将军，我顾

0: 有什么新的情况？
1: 哦，鬼子增加了一些岗哨，看得很紧，很难接近啊。
0: 出入的车辆多吗？
1: 倒是增加了一些，但不是很多。
2: 老鼠搬家，慢慢挪。
1: 我们是要炸鬼子的军火库吗？
0: 有难度吗？
1: 在岩石的墙，也有漏风的地方。我再想想办法吧。
0: 先不要着急动手，等我的通知。先去吧。
1: 知道了。
0: 范长荣同志，我这次到江口来，除了军火库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些要紧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办。
2: 您请说。
0: 你看一下，这个人的身份十分可疑。2年前，他从东北来到了江口，之后一切都是一片空白，毫无头绪。我们现在怀疑，他和我们一直追查的那个神秘组织有关。
3: 这个人和你女儿陆小荷来往密切，你要想办法让陆小荷离开江口。祖上要求你马上离开花园路10号。

0: 上面只是让花向荣同志离开花园路十号，另有安排。
1: 我也想让他离开啊，金香玉老盯着他，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今天呢，是大夫人还有二夫人的生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0: 老爷怎么打算的？
1: 让老四给二夫人唱一个堂会。
0: 唱堂会？
1: 唱堂会，还不明白？
0: 明白。这种馊主意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
1: 快去告诉老四。
0: 二姐，我还到处找你呢，怎么坐这儿了？
2: 找我干嘛呀？吓我一跳。
0: 这就吓着了。给我点地方坐会儿。今天是你生日，
2: 这你也知道啊？
0: 老爷告诉我的。
2: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呀，老爷还准备给你办堂会呢。
2: 真的？嗯，我就说嘛，肯定他能记得。堂会谁唱啊？
0: 老四唱啊。他不伺候二姐，谁伺候二姐？
2: 他唱我不听。
0: 哎呀，二姐，这个堂会咱得办，老四唱咱也得听。
2: 你爱听你听，我不听这小贱人唱。
0: 可这老四一扮上，狐媚劲儿可就更浓了，指不定哪天老爷就真把家搬到梅园去了。
2: 他敢
0: 明着不敢暗的呢？你能一天什么也不干就盯着？咱得想个办法把他赶走。
2: 我是想想办法呀，刘三怕不让啊。
0: 嗯，这样二姐怎么样？
2: 行啊，你老三心眼够毒的。
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们这回必须把这只骚狐狸变成死狐狸。
2: 这个小贱人，看我怎么收拾他。
3: 老四，堂会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嗯，
3: 有戏单子吗？
4: 有，在这儿呢。二姐，请您过目。
3: 哟，还挺多呀。这上面会上几出啊？
4: 戏单子上的戏我都能唱。您是受请，随便点就是了。
3: 都能唱是吧？行，那就全给我唱一遍吧。
4: 全唱一遍？二姐，您想累死我呀？
3: 哟，这么大一角，说累死就累死了？

0: 二姐，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没什么意思啊，堂会是为我办的。老爷说了，我想听什么戏就唱什么戏，戏单上的戏我都想听，你就都唱一遍吗？
0: 都唱一遍，那我唱到明天也唱不完呀。
1: 明天唱不完，后天接着唱，后天唱不完，大后天接着唱，唱完为止。
0: 二姐，我知道了，你这是故意整我啊？
1: 这怎么话说的呢？你是戏子，知道什么是戏子吗？你唱戏，我听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金镶玉，我是看在老爷的面子上才喊你一声姐。你还真以为我怕你啊？
1: 你喊我什么？
0: 金镶玉，你不是叫金镶玉吗？
1: 你敢喊我金镶玉？
0: 喊金镶玉喊什么呀？起了名不叫，拿来喂狗呀？
1: 哎呀！晚了你了，小贱人！今天我非得叫你来，
0: 金镶玉，你敢打我？
2: 别让我怕你！
1: 就是
2: 你，
1: 别让我怕你！
2: 让告诉你，
1: 问你
2: 二姐，你干嘛？哎，我花甲龙十三岁，生到我十六岁走了，我还没怕过谁呢！我告诉你，
1: 别打！
2: 别以为你进了花园路上，你就高出一头来！我跟你说，我认识刘文昭的时候，你还是个东北盆，你进他会我不唱了。
3: 二姐。这下有好戏看。
1: 行了，不唱了，听见了吧？
0: 对，我不唱了。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知道那句话吗？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我金镶玉。十三岁出道算个屁，我14岁还杀人呢。走。

1: 金香玉也太欺负人了！
2: 又怎么你了？
1: 我花想荣也是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啊，他一个下三门的姨太太，你别说是这一个姨太太，就是那些达官贵人、巨贾富商也不敢这么对我。
2: 那我跟你说啊，现在不同过去，知道吗？你现在是行四，他行二，所以好多事儿呢，你得让着他，这明白吧？这是规矩，这是。
1: 刘文正
2: 啊，
1: 你也太过分了吧！
3: 你说什么呢你？
2: 国富，
1: 谁这么不懂规矩？跟老爷这么大人吵吵，还敢在老爷这告状来，坏了谁招不下你了是吧？
3: 金香玉，我告诉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坏人还没骗过谁呢。
2: 你踢他哈我什么了吗？啊，
3: 踢没听见？
2: 哎呦，我听见了。哎，哪能喊金香玉啊，喊二姐知道吗？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啊！
1: 我还有更过分的，我告诉你，朝我不唱了。
2: 哎，你敢吓唬我？
1: 坏人吓大的，
2: 我
1: 说不唱我就不唱了。
2: 别别别，
1: 其实我非好受受你不可。
2: 哎，停停停！ 我告诉你啊，你们俩都滚蛋，都给我出去！打架出去打去啊！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他就跟我没关系，滚蛋！
1: 滚蛋！你受宠的时候怎么让我滚蛋呀？
2: 哎呦，你越来越过分！你说什么？龙在天！
4: 哎哎哎！老爷，
2: 给这俩娘们儿都轰出去，让他们俩出去打去！
1: 我用不着你，我自己会走。
2: 刘文正，卑微无礼的猪头，你没肉吃了！我坏人都天生丽质，我随便划了一个逗比你强，这堂会我不唱了。
4: 这么快的轰出去！
1: 不是为什么呀？跟他老打架？看什么看呀？没见过姨太太离家出走啊！派人跟着他，看他去什么地方，跟什么人见面。
5: 是。
1: 等等，别惊动了他。
5: 明白。

0: 你好。
1: 你好，请问陆小河住这儿吗？
0: 您是？
1: 我是陆小河的妈妈。
0: 哦，阿姨呀，进。阿姨，我叫林浩然，是小河的同学。
1: 哦，你就是林公子啊？
0: 啊。
1: 听说小河到了江口，就是一直你们帮着照顾，真是麻烦你了。
0: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阿姨，这个。小河，看看谁来了。

0: 怎么是你啊？
1: 小何，
0: 我不想见到你，你走吧。
2: 小何，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0: 她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2: 小何，阿姨，请坐。

0: 阿姨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跟小何呢，好多年都没见了，我想把他接到我那儿去。再说，小何已经在这麻烦你们的够多了，阿姨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刘夫人，您是打算接我回花园路10号吗？那可不是我们这种人该待的地方。刘夫人，您还有旁的事儿吗？没事的话，您就先回府上去吧。您现在可是刘会长的四姨太太，是江口的名人，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您这样的大菩萨。
0: 小何，听阿姨说完嘛。
2: 还有什么好说的？那张报纸已经说得够清楚、够明白了。刘夫人，您慢走，不送。
0: 小何。

0: 小何，我们一见面就要吵架吗？
1: 我和你吵架了吗？我敢吗？您现在可是刘会长的姨太太，我躲您都来不及呢。
0: 小何，
1: 出去。

0: 松田先生他不在。哦，那他去哪儿了？好像参加一个红十字会议。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松田先生，有人找您。啊，嗯。
2: 松田先生，我是小何的妈妈。啊，你好。我们进去谈吧。
1: 花夫人，您不是刘文昭刘会长的四姨太吗？怎么会是小何的母亲呢？那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松田先生，我不想。

0: 让小何再在这工作了，我想送他出国去。出国？对，国内现在到处都在打仗，乱得很。我不希望荒废了他的学业。啊，
1: 是啊。自从大战爆发以来，很多国家都卷入了战争，我们日本还有德国，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的。可是。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安静的书桌了。这个我知道，可我还是想送他出国去。小何这孩子啊，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思想越来越偏激，真让人担心啊。啊，
0: 华夫人，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的观点。
2: 我觉得小何那不是偏激，是上进，是爱国。嘘，这话当我面说说就行了，千万别当着小何的面再提了。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他懂什么呀？我觉得现在让他学点专业技术，这才是最要紧的。我可不想让他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做政治的牺牲品。
0: 走走走走走。God。
3: 那小何姑娘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同意。
0: 小何，
3: 花小荣，你干嘛到这儿来？你为什么要影响我的工作？你想当姨太太也好，过安稳日子也好，那都是你的事儿。我不同意你介入我的生活中来。
0: 小何，不要跟他这么说话，他毕竟是你的母亲，他是为你好啊。
3: 请你出去，我和松田先生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要谈。
2: 松田先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0: 好，那您慢走。
3: 留步吧。松田先生，真是对不起，他这个人就是那么不可理喻。小何。
0: 你要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啊。啊，正好我正要找你呢。我这儿有一份新的工作要交给你。
3: 您说。
0: 哦，刚才我去红十字会开会，他们推举我为副会长。是吗？
3: 那恭喜您啊。
0: 啊，懂不懂啊？既然。 他们对我这么信任，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呀！啊，现在红十字会正在筹集一笔物资，要捐赠给那些受战争磨难的难民，我把这项工作也揽下来了。
3: 松田先生，洋行是做生意的，又不是慈善机构。
0: 生意要做，慈善也要做。 作为一个日本人，除了能为那些饱经战争创伤的中国平民做些事情，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3: 您是和其他日本人不一样。
0: 小何，其实，在日本，善良正直的人是大多数，那些战争贩子。 也只是极少数。好了，你还是尽快给我拟出一个捐赠名单吧。
2: 好的。
0: 哎，小何，抽时间还是去跟花夫人好好谈一谈。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你的母亲嘛。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0: 来来来，你没问题，没问题。
1: 哇哦，谢谢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5: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4: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4: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4: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

0: 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

0: 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

0: 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儿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儿，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傻样。
1: 亮子哥，我不想让你走。
2: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2: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2: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2: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1: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2: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3: 小波，
4: 哎，
3: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4: 都带上了。
3: 嗯，好。
5: 老红，
3: 嗯，
4: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3: 啊，去吧，
4: 走。
6: 哎，
3: 嗯，啥事儿？
7: 这说走就走了？
3: 这是命令。
7: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3: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连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7: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3: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7: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7: 那你走吧。
3: 我走了。
7: 老红，包里有草药，你要记着吃。
3: 嗯。
7: 天凉了，多加件衣服。

0: 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哎，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呀！来，坐坐坐坐坐。
2: 哎，
1: 小赵
3: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3: 是。

0: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1: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2: 到，
1: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2: 哎，
1: 来。
3: 哈德门，
4: 还有大前门，
3: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4: 小鬼子送的。
3: 哦，
1: 张司令，尝尝吧。
3: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1: 上，毛主席，
2: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3: 是啊，大家坐。
1: 哎。
3: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5: 哎呀！真整齐啊，
6: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1: 咋不能睡觉啊？
2: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1: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6: 整理内务？
1: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5: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6: 俺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7: 哎，报告，
1: 走进来。
8: 哎，坐。
7: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1: 我就是。
7: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1: 哈哈，小坡，
2: 到
1: 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2: 哎，
1: 白灵同志，坐吧。
7: 哎，
9: 啊，请坐。
7: 好，
1: 黄二喜，黄二喜，
10: 啊，
1: 倒点水。
10: 哎，
7: 这家伙，
10: 小白同志，请喝水
7: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10: 我
6: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7: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6: 你认识俺？
7: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10: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7: 黄二喜
10: 啊，我就是啊。
7: 哎呦，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1: 他就是。
4: 白灵同志，
7: 你就是王强。
4: 敬礼。
7: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4: 干吧干吧。
2: 白灵姐姐给。
7: 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2: 行。
7: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2: 会点会点。
7: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2: 哪两句？
7: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5: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7: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5: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11: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2: 哎，队长挺顺的，
1: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6: 同志们，

0: 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 首长好，首长好，
2: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3: 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2: 就是，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4: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3: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0: 都对上号了。
5: 嗯。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2: 哎，好。
5: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6: 哎，
2: 不早走，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啊，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4: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2: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啊，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7: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8: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2: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微山岛。
7: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2: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0: 啊。是，请首长放心。
2: 嗯。
9: 好，
10: 站得好！
11: 张司令，
2: 刘队长，
8: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哦。
12: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3: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大大的
2: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0: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龙二，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哎，
0: 还真像啊。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2: 站住！
5: 站住！
2: 你什么地干活？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6: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杀，弟弟好战场。我们炮兵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高桥梁，就像钢刀好长的胸膛，打得鬼子魂飞难藏。
1: 认字，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

0: 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1: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您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0: 这是张光忠说的。
1: 是。
0: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1: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0: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2: 想我吗？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2: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3: 真盼着那一天。
2: 快了。

0: 哎，在这儿呢。二喜哥，啊，
1: 哎呀，
0: 干啥呢你？
1: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2: 哎，别吓着人家啊！
1: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0: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3: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1: 哎，你呀，
2: 走，
3: 快点！
0: 哎，我看看。
4: 老李，
2: 嗯，
4: 我想要个孩子。
2: 想要孩子了？
4: 嗯。
2: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2: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嗯，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2: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4: 嗯。
1: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
0: 想啥呢你？
5: 小波，
1: 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0: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6: 你看人家政委。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7: 想嫂子了？

0: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1: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0: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1: 真的，
0: 一言为定。
2: 哎，哎哎，洪哥，
0: 洪哥，
2: 你们俩干啥呢？
0: 啊，你啊，
2: 黄二姐，啊，
3: 大哥，哎，快快快快，
4: 洪哥，
2: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3: 洪哥，啊，啥事儿？
2: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喜，
3: 啊，
2: 你咋样？
3: 洪哥，我
2: 快行了。小坡，你呢？
5: 我也不行啊。
2: 罗汉，那你讲话。
1: 哎呀，洪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0: 啊，洪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2: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0: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2: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6: 好好准备准备啊，
7: 林哥，准备啊！
1: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0: 嗯，
1: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0: 是啊，
1: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0: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1: 啊？
0: 真的，
1: 真的。
0: 我比她漂亮。啊，
8: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9: 哎，老洪，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8: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药旗，
10: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11: 听人讲了你。
8: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2: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1: 林哥，
12: 我们
1: 一会儿就该你了，
8: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3: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1: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12: 我，
13: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12: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3: 林哥，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12: 林哥，
1: 你上
12: 上
1: 上
12: 上上啊上啊！上啊，
1: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14: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1: 你
14: 去，嗯嗯，林哥去。
15: 说啊，

0: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1: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2: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0: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这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

0: 方是没有用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

0: 名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

0: 家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 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

0: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啊，嫂子。
1: 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
1: 想亮子了吧？
0: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1: 你个死腻子！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0: 咱们去开门。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
1: 来、啊？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
2: 来。
1: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啊？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铺，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
0: 啊。
2: 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
5: 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5: 是，知道。
3: 哎，
5: 政委，

0: 你还不快过去啊？
1: 是，张司令，走吧。
0: 啊啊。
2: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1: 哎，
2: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1: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2: 嗯，
1: 我走了。
2: 走吧，
1: 我想亲亲你。
2: 哎呀，不行，有人。
1: 我才不管。
2: 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
1: 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这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